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强调，各国要克服安全困境，必须重新思考赢的定义。赢并非仅在军事上压倒对手，不是让世界看到力量的示范，而是通过榜样的力量赢得世界。第13届的北京香山论坛星期三举行了开幕式，陈振声在主题为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这是他第二次以国防部长身份出席香山论坛。这一届的论坛迎来创办20周年，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约2000名贵宾出席。陈振声说，过去一年，全球各种变化叠加战争形势的演变，正重塑各方对相对实力的认知。他认为，对治国方略的真正考验，因此在于如何增强自身安全的同时，也不削弱他国的安全。
1: 明年1月起，6所中小学将通过试点计划重构学习环境，包括试行小班制，减少教师的职务，从而为教师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这6所学校是圣安东尼加诺萨小学、林景小学、张德小学、立才中学、德义中学和丰佳中学。教育部长李志生星期三在教育部年度学校工作蓝图大会上宣布这项计划，他向在场大约1900名教育工作者致辞的时候说，面对充满变数的未来环境，学校必须再塑课堂，重构学习，以更有效地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他指出，未来的教室将不同于今日，教师必须引导学生讨论，提供及时反馈，并适时调整教学，这需要教师具备更高的专业能力，学校为此必须给教师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
2: 技能及人力发展局联系站 Connect by SWDA 正式的启用，从技能培训、职业规划到求职援助，为个人提供更完整的支持。这个设在永诺市终身学习学院的联系站也同时服务企业，协助雇主重新设计工作岗位和培训员工。需要更多协助的小型企业还可以获得专项支持，包括使用数码工具来评估企业的现状，寻找转型机会，以及申请工作重新设计和劳动力转型补贴。黄水财总理昨天上午在2026年技能创前程节开幕仪式上为联系站主持了启用仪式。他强调，企业和员工的转型必须齐头并进，员工在企业转型的过程中不能是最后才想起的一环。总理希望企业提高生产力和增强竞争力，也希望可以让员工受益，政府会努力把这两项重要的工作结合起来。
1: 轰动全国的30亿元洗钱案中被充公的部分房地产星期四开始陆续拍卖，这些房地产包括豪华华丽世家以及风华南岸府中的单位，预市价高达2532万元。新加坡警方2023年8月15号侦破新加坡最大规模洗钱案，涉案的9男1女落网之后先后被定罪，当时被冻结资产和财物当中有105个房地产，总值大约是8亿3100万元。警方之后将扣查房地产的数目增加到207个。首场拍卖会由来方举办，预计9月17号举行。拍卖会涵盖7个房地产，其中有4个位于格美华庭的豪华公寓单位，他们的预市价最高是760万元。大亨房地产网站首席研究师麦俊荣指出，拍卖单位给出的预市价和市场估值以及相关地区过去12个月的成交价格区间大致相同。
2: 国际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自2023年以来首次上调利率，无视总统特朗普关于降息的要求。美联储主席沃什就强调，必须遏制长期处于过高水平的通胀。 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星期三一致投票决定加息25个基点，把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提高至 3.75% 至 4%。 由特朗普任命的沃什就说，这是一个重大但必须做出的决定。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说，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率过高，而且这一种高通胀的状态已经持续太久。经济预测的摘要显示，绝大多数的决策者认为年底前很有可能还需要至少再加息一次。对此，特朗普在自家社媒 Truth Social 发文说，美国利率应该为 1% 或者更低，并认为利率使美国在与其他竞争体竞争的时候处于劣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啊，吃好饱啊！来，必须谁要？
1: 我要，哎，多拿几张哈，等一下哦，午餐、晚餐、明天早餐都可以用嘞。
2: 别人的 tissue 你拿这样多张，你好意思没
3: ？What？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5: 浩浩、
4: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1: 很多的朋友呢，可能都经历过学校办的迎新会。这个迎新会呢，当然就是希望哈、哦、这些新的学生啊，可以呢早一点熟悉环境，
7: 接触一下彼此，然后交个朋友。
1: 对，一整天，
7: 何止一整天，有时候办两个星期的。
2: 迎新会，然后两个星期都要去啊。
7: 迎新营，
1: 大学的就有迎新营，
7: 叫 orientation camp。
1: 对，可是他应该是可以选择性要去还是不要去。
2: 然后去那边做什么？
1: 就是他会分组了，有一些破冰的游戏啊、然后有导览，大家一起吃饭啊、大家一起做一个什么东西、
7: 主要就是一整个礼拜的竞技跟游戏，
2: 让你
7: 然后看最后谁胜出这样子、
2: 让你习惯那个学校这样子呢、
1: 对，
7: 有时候不在学校、
2: 同学
1: 也习惯彼此、主要还是
7: 主要是交朋友啦。
1: 对，然后有很多你知道迎新会或者迎新营结束之后、他们那一个组、还是保持着很强的凝聚力，就因为那一个礼拜一直黏在一起，
2: 然后就接下来就一起读书了这样。
1: 接下来就即便是不同系，他们还是一直是保持联络，都是好朋友这样子。都有。那最近呢，在中国大学呢，就有这么一个迎新活动了。
7: 河北的农业大学哈、它的迎新会晚宴，抽出的头奖，它的大奖就是可以获得免费4年的早餐。
1: 哇哦！
7: 早餐券4年，但是呢，所有的同学都笑他，哈哈哈哈！你4年要早起吃早餐，
1: 很好笑吗？很好啊，这个奖品，
2: 反正也是要早起啊，不是吗？
1: 都要上课啊。
7: 大学就是没有人早起啊，那些学生都是你知道吗？可能10点、11点上的课，故意排很迟的，然后披头散发，10点半才从床上跳起来，然后赶快去上课，这样子。
1: 大部分的学生是这样子。
7: 我当年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2: 就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没有读大学。
1: 其实也不用。
7: 你有读高中吧？
2: 我读高中而已。
7: 高中需要住校吗？
2: 高中不需要。对。
1: 高中有迎新会吧？那个时候。
2: 没有很注重这所谓的迎新会，所以我也不懂。
1: 新加坡蛮注重的嘞。
7: 很注重
1: 的。对。新加坡很注重培养对学校的一种归属感、认同感，还有学生的凝聚力这一
2: 环。台湾可能就叫欢迎会这样子，第一天去上课，然后有家长一起去，然后看看你读书的样子，然后就 OK 了、拜拜，就这样了，然后你就继续读书，就开始继续上课。
7: 他们真的很不重视哈、我们是开学之前的一整个礼拜还要住在学校里面
2: 啊，还要住在学校。
1: 我觉得可能现在也不一样了啦，因为浩浩毕竟是多少年前毕业的，可能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7: 原来是年代的关系，
2: 可能是有。
8: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7: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还有 CT 往 AY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入口处， KJE 往 BKE 在 Sun Jia Road 之后车子抛锚，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9: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10: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1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7号农历8月初七，今天的星座运势财富运五颗星，恭喜五颗星的得主天蝎座、双子座、金牛座，其他的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啊，来，你说，
3: 不要啦，他说啦。
2: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3: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4: 你说 ，yes or no？
5: 你说
4: ，yes or no？
5: 看到了这一则新闻哦，新柔地铁通车之后，是不是更多人会跨境求医？也就是到马来西亚到新山那边去求医。
6: 我记得星期一的时候也有一则相关的新闻，说用我们的保健储蓄户头去外国求医的案例，其实数字没有太多的改变。
5: 可是我身边确实有一些朋友，他们会到新山，不只是做按摩，不只是做头发跟指甲，他们现在也去看牙医。
6: 看牙医这件事其实已经好多年了。
1: 对，
6: 最近比较流行的是到马来西亚去做医美，还有做美容。
5: 还有我也有两位学生现在已经当妈妈了，他们就选择到新山的坐月子中心那边去坐月子。
6: 哦，生了之后，baby 跟妈妈一起去新山坐月子再回来。
5: 我不太清楚，应该是在那边生的吧。因为他的其中一个，他的先生是马来西亚人
6: 啊，
5: 对
6: ，OK，
5: 然后就
6: 生了，所以有这样子的选择权，
5: 有这样子的一个管道啦，就可以考虑了。
1: 会有这种事，这些事情发生，其实就是消费太贵了，对不对？那有一些，好像我的日本的朋友也都是好几位，都是特地从日本到台湾来看牙医耶，然后他们还说哇，竟然很便宜，还有剩。
5: 是因为新元的坚挺嘛，所以很多人呢都会借着这个兑换率的优势想要说到新山去。一般来讲，你说医疗的费用，做体检也好，看医生也好，费用比起新加坡呢是便宜大概2到3成。
1: OK， 两位会吗？
6: 肯定是比较便宜的。我有考虑。我有考虑。
1: 你要去哪里坐月子吗？
6: 可以哦，先找个老婆才可以考虑。
1: 当然啦、对。
6: 但是我觉得医美方面还有美容方面，我其实真的已经认真在考虑了。
1: 哦，真的吗？你可以揪我去吗？
6: 对，就是可能去洗个脸啊，敷个那种补水的疗程啊，什么这样子。
1: 洗脸补水就不用了。如果医美的话，我会考虑。
6: 哦，但你有没有这个顾虑？就是可能新加坡哈、我们的有关当局啊、监管啊，都把控得很严格。也不知道对岸他们的条例会是怎么样子的、你有没有这样子的顾虑？
1: 当然多少一定会的、
5: 所以、有一些朋友呢，他们想试可是还是却步了。第一，我觉得肯定就是因为舟车劳顿，因为去那边就是你要通关啊，要可能要塞车啊，这些舟车劳顿是一点。刚才提到的这个监管可能也是一个问号，对，然后可能你之后你还要预约要复诊，这个部分也是很麻烦啊、可是今天呢，我们就在你说
4: yes or no
5: 来问你了。随着这个新柔地铁很快呢就要通车了，你会跨境求医吗？可以 WhatsApp 88550963 yes or no， 还有原因啊、有机会呢可以获得滨海湾花园送出的花琼的门票。
1: 几张？
5: 四张。赶快哦，然后也要输入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邮，
6: 以及
7: 你好，我是洪少轩，
5: 以及什么？
6: 告诉我们答案，当然
7: 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West Coast Highway 往市区方向，在 West Coast Highway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这两个路段交通拥堵，那是 PIE 往大市在 KPE ECP 的出口，还有 PI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近，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5: 这样才对啦，
6: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5: 没有啦，他对，
7: 你说 yes or no，
8: 你说
7: yes or no。
8: 新柔地铁呢，预计哦将为新马的跨境出行提供新的交通选择，可能呢也会降低部分朋友呢到新山求医的交通门槛。所以呢，你会考虑到新山求医吗？
9: 听众朋友老王就说 ：“No， 虽然便宜，但没有安全感，没有信心，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在本地花多一点更有保障。”
8: 秀珍是说 yes， 她原本就很喜欢去新山，特别是去那边做美甲。如果是看医生的话呢，她会选择看牙医，因为呢有朋友，她的亲戚呢就是在新山当牙医，肯定呢会给她很好的价钱。
1: 哦，那是当然可以去啦，因为亲戚就是嘛，就是那个牙科专门的医生。
9: 是6339就说 yes 会考虑，朋友有去过新山看过医生的，也是会推荐诊所和医生给他们参考。
8: Melvin Tan 他也是说 yes 哦，他说他曾经就是去看牙医，然后也去那边验眼睛。
9: 哦，
8: 他说真的比新加坡

0: 波便宜很多，而且他说可以跟公司 claim。
1: 哇哦，嗯，哦哇，1194就说 no， 他说去新山吃喝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是医疗问题他觉得不大适合，因为如果出了问题又要返回去真的是很麻烦，要想清楚才可以做出这个决定。
2: 哦，是。
0: 也看到修峰的 WhatsApp， 修峰是说 yes， 不过他是选择性的，如果呢是要一直往返复诊呢他会考虑，因为他说时间上的安排是一个问题，而且舟车劳顿非常累。
2: 佩如就说 no， 我不会到马来西亚去求医，虽然价格可能是相对的便宜，可是我会考虑医生的医术还有卫生的设备，如果要舟车劳顿到邻国去复诊就觉得很不方便。
0: Gary 他就说 no， 他说对我国的医疗情有独钟。他说不管呢是做什么决定啦，他说最重要就是自己安心，然后呢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呢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去接受这个结果。
1: 嗯，是的。所以呢其实今天的听众朋友的反应 yes no 参半。
0: 嗯，
1: 我觉得你说
0: 如果是我的话要常常回去复诊，我可能也会考虑，因为真的时间方面安排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2: 对，会麻烦一下。
0: 对，虽然说钱方面还真的是省蛮多的。
1: 嗯，
0: 因为我的朋友呢去了那边回来就一直在那边跟我就推销，
2: 是
0: 又不是他的牙医诊所，他一直在那边跟我讲很好，你要去他的那个什么环境很像 SPA 什么的。
2: 如果我的朋友这样一直跟我推荐推荐推荐，后来我会知道要怎么样拒绝，就是说，你是里面有股东是不是？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博士得名，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十一月七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驰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的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PIE 网大市在 KPECP 的出口处 West Coast Highway 往市区，在 West Coast Highway 之后的路段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上发生了车祸。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北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4到84点，气温在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九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教育部最迟在2027年将线上教师办公平台推广到所有学校，通过一站式整合教师所需的信息还有工具，简化日常的工作流程，让教师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在教学上。教育部长李志升星期三在学校工作蓝图大会上指出，教育部将进一步的利用科技简化教师的日常工作。由教育部人员所开发的教师办公平台 Teacher Workspace 将教师日常使用的重要学生资料、工具还有工作流程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从而减少教师在不同数码系统之间切换还有操作所花的时间，同时让他们更全面的了解每名学生的需求还有发展。教师只需登录一次就能够全面的了解每名学生的情况，并且更加顺畅的处理日常工作。李志升说，教育部目前已经在大约20所学校试用这个平台，获得的反馈令人鼓舞。
2: 美国数据与人工智能公司 Databricks 计划未来三年在新加坡投资超过$3.5亿，扩大本地员工团队和办公空间，同时加强人工智能人才培训、初创企业发展及企业应用。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星期三出席 Databricks 的活动，并与公司亚太及日本区高级副总裁兼总经理戴维斯进行了炉边对谈时就说，在他看来，这项投资计划是双赢的，企业寻求增长机遇，而新加坡正是许多这类机构的所在地，参与最高层的决策团队也往往以本地为据点。谈到新加坡如何吸引全球的 AI 企业投资与发展，杨立明指出，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没有只着重 AI 的供给端，而是同时培育需求端，除了建设运算能力、云端基础设施等，也积极协助企业迈出应用 AI 的第一步，推动更多的实际应用场景。
1: 在国家环境局四月启动的新规定下，超市等出售的受管制饮料的瓶罐上都必须附上一角押金的标签。一些超市推出折扣促销，希望赶在6个月过渡期结束之前清销没有附上标签剩余库存以止损。10月1号起，饮料瓶罐退费制在本地全面落实。联合早报星期三就走访裕廊东 JAM 购物中心和日本超市 Donkey， 发现冷藏柜和货架上的部分饮料都减价促销，部分没有附上标签的瓶装饮料折扣介于28%到42%。拥有29家门店的百美超市也在为剩余不多的未附标签酒精饮料存货做折扣促销，或将部分可退库存交回给供应商，希望10月1号新规定正式实施之前可以处理库存。发言人说，自8月起便积极地清理未附标签的饮料库存，大部分库存已经售出。
2: 国家公园局展开全岛的突击行动，在6个住宅单位起获101只非法饲养的野生动物，其中13只因为饲养环境恶劣，在被发现时已经死亡。6人涉嫌非法售卖和拥有这些野生动物，正在协助调查。这是公园局自2022年以来，在单次行动中查获数量最多的一批野生生物。此前公园局在2021年起获约120只野生动物，2022年约60只，去年则是16只。公园局人员星期一同时搜查所有涉案单位，起获的野生动物众多，这当中有不少是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的品种。当局说，由于这些野生动物可能携带疾病，因此需要隔离一段期间，检疫结束之后，当局将评估它们是否适合遣返回原产地或转交给动物园等动物饲养机构。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在下个星期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和波斯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针对伊朗冲突的后续行动。三名知情人士告诉美国新闻网站，会议预计将聚焦美国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高级团队正着手制定战后次日计划，预计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敲定。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说，会议的范围可能扩大，纳入其他阿拉伯及穆斯林国家领导人。美伊战争期间，具有美军基地的波斯湾国家不止遭受了伊朗的重大袭击，还因为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中断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特朗普再次声称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称美国已经直接从伊朗方面获得这个意向。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四的963，哇，好有意思。刚才陪你听了庾澄庆的歌曲《流水年华》。很快的，我们要迎来这个小时空中记者会的大来宾。
1: 也是常上963的一位老朋友了。
0: 一年上一次了，
1: 大概了。之前在做傍晚班的时候，他就是比较频繁的上节目，因为当时有一个节目叫做现实对话嘛，是吗？
0: 是，现实对话呢，就是跟不同区域的媒体人连线哦，了解当地的最新，大家最关注的新闻。
1: 哎，
0: 那我们在说的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也就是马来西亚八度空间的新闻主播陈嘉荣。
1: 哎，我记得去年这个时候，同样也是这个时期，他聊了美丽生活节。
0: 美丽生活节回来了，不过今年呢更是别具意义。
1: Why？ 为何？
0: 因为美丽生活节呢走过了十年
1: 哦。
0: 我觉得一样东西哦，你能够坚持十年，它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等一下呢，我们要请这个创办人之一的荣兄主播嘉荣呢来聊一聊这个十年，他的应该很有感触。
1: 嗯，也听他说一说今年的美丽生活节将拉队到哪里去呢？
0: 煤炭山哦，
1: 没听过，
0: 没听过，等一下就听嘉荣介绍。
1: Interesting，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 CTE 往 AYE 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还有 PIE 张仪之间是车多的。
3: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你好，我是韩咏梅。
6: 你好，我是何希薇。
5: 就是上周哈、公布了这个 PISA 嘛，就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里面新加坡又是一样哈、就是学术成绩啦，知识啦，
6: 好得不得了，
5: 不得了啦，对吧？语文好像也是不错，这样啊、什么在这些表现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呢，雇主啊却反映哦，说新加坡的这些未来社会啊。下来要看重的是学生能，不是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你会背多少书，你拿什么 A 都没有用，更重要是你能不能够面对陌生挑战时有批判性思考，然后能够有效跟别人沟通，还有跨界合作所以这些能力不是班的那种教育啦，读书成绩好啊，所以能够看出来的。而这一点呢，如果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学生在未来社会里面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做好工作的话，能够好好的成长的话，现在教育部长现在要提的这个教育改革就要应对未来的需要。
6: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重构学习啦，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哈？更多的就是你学到的知识你怎么样去应用，怎么样去融会贯通啊。他有讲啊一个例子，他就说学生啊能够用那个数学的一些原理啊，去把那个 F1 哦、Formula 1的那个赛车的那些挑战啊，怎么样用数学的原理去解决这些挑战，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application， 一个实践的一个做法啦。
5: 对，这个使我想起我们每年不是做这个早报做这个未来365啊，去年我们访了那个大疆，就是 DJI 的导师，他叫李泽湘教授，他是中国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创办人，人家叫他做创新教父。他的新工科教育其实讲的也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他不是看学生怎么考试，他看学生会做多少项目，如果那些有参加机器人比赛啦，或者有解决过一些创新的问题的人，这些呢他反而非常看重，他认为学习就是要从实践之中去累积你的知识，你才真的能够转换为你个人的知识。
6: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重新设计那个教室了，因为我们以前的教室都是一排一排的，40多个人都不管你的程度怎么样，就是不管了、对了，
5: 就分你长得高你是在坐后面，长得矮是坐前面而已。
6: 对，至于说可能你 根本不了解那个原理哦，那个是你的问题啦，你去补习啦，你去怎么样，你自己去追上啦，都没有一个比较所谓的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课室，可以让你能够更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这样子啊。
5: 当然时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社会啦国家能够提供的就是这样嘛，一个老师站在教室前面然后给我们大家讲课，然后乖乖的学生就好好的做功课。当时的那个教育的能力，教育部国家的能力大概也只够大家用一种一致性的一种方法来培养学生。但是现在呢，每个学生有不一样的学习条件，不一样的天分，然后不一样的需要，有些人可能很聪明，但是学习的方法就是一种个性的原因啦，还是什么等等啊。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短处也不一样。老师呢，就怎么样好好的让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真正的好学生哦，这个是不容易的，不是乖就是好学生，真的学习的好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每个老师对每一个学生要用不同的方法。所以呢，现在就提倡这个小班制啦。所谓小班制也不是说哦变成一个十个人一个班没有，大概没有这样的条件吧。
6: 条件啊，对，因为这意味着你需要很多很多的老师，
5: 对，
6: 不太可能了，现在要找一个好老师都已经很困难了。
5: 对对对，所以呢基本上所谓小班制基本的班还是大概30个人一个班，
6: 30个，
5: 但是会根据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科目，不同的学生的需要，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的。
4: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7号，农历八月初七。今天的星座运势，爱情运五颗星，恭喜得到五颗星的是狮子座、天蝎座，其他星座可以得到四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今天我们请来的大来宾，也就是我们美丽生活节的主办人，更是我们马来西亚八度空间新闻主播陈嘉荣先生。
3: 我们欢迎荣兄。耶、
4: yeah, 大家好，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嘞。我知道哈，荣兄他真的是很忙的，因为每次我 WhatsApp 他呢，荣兄回复的特点就是他的 WhatsApp 回复很精简、所以你就知道这个人是有多忙。对，
5: 怎样的精简法？例如你问他想不想上节目聊美丽生活节，他的回应就是
3: 可以。
1: 早上的时间 OK 吗？
4: 对对，因为你刚刚发来的时候呢、我正在开会啊。
3: 啊 OK 啊，
4: 那我用简单而且不会有那种误解，让人家误解的意思，所以直接了当会比较好。
3: 是是，可是这个美丽生活节，我刚才跟嘉荣说，他真的是要颁一个奖给自己，因为你知道一样东西你能够坚持十年呢，谈何容易，
5: 很不容易。是
3: 对啊，很多人十天就放弃。所以美丽生活节是你的 baby 耶，然后也是希望让大家可以看到马来西亚的美，马来西亚的多元。所以呢，十周年了，我们来倒带好不好，回到十年前嘉荣那个时候的初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4: 十年前就2016年啊，那个时候我一直很想就是在马来西亚，因为我觉得马来西亚的乡镇很漂亮，然后呢要让大家去领略。那很多人呢就到乡镇去走走，就拍个照打个卡就离开了。可是我觉得乡镇的魅力在于说，你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待在那里，感受到那里的空气，就闻到那里的一些味道，吃那里的东西，然后通过五种感官去感受。所以我想要怎么样让大家能够长时间的在那边呢，所以我就办活动啦，就是你要办比如说晚宴啊，就是大家坐下来在那边吃东西表演，或者是市集等等的。所以呢我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2016年呢就这样呢，我们说胆粗粗的啊就去做了。因为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嘛，但是因为可能是我的身份啊，我毕竟也是一个在电视上出现的人物，所以呢你去找那些商家的时候呢，他会把你当成诈骗分子啊，所以他会相信你啊。所以我就这样呢办了第一届在士根庄，也就是马来西亚的鱼米之乡。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到现在历历在，尤其是那个舞台搭在稻田上哦，立起来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是感动到快要哭了，因为我们一直在想说怎么样把它架设起来。你说那个稻田都是泥泞嘛，然后呢都是烂泥啊，怎么去支撑起来？但是我们做到了，你那种感觉就非常的棒。
3: 刚才嘉荣就讲到那个舞台架起的那个瞬间，在稻田想哭的一个冲动。那我相信这十年来也有很多的瞬间跟很多的一些时间点是你很想哭啊。
4: 真的。
3: 好，要不要跟我们回顾一下你想哭的那些时间点包括了什么？
4: 是，我觉得很多想哭的时候是我们在做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你看到参与的人在哭。他们的哭就是比如说他们看到美丽的晚霞，他们看到那个清风微微的吹在那个稻田上的稻浪，他们看见了这个黄梨园，早上的第一道阳光洒在黄梨园的时候，有一位12岁的小男生唱着这个歌曲，抱着吉他，然后大家会感动，那种感动是你很难去形容的。但是我就觉得我们很感动的一点是，我们做了一些活动让大家感动，我们除了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我觉得美丽生活节我要做的东西就是这样。你那个东西不是金钱能够去让你感动的，而是你站在现场的时候，你感受到了那个风，你感受到了那个氛围，还有周遭人的那种，你知道，都是有一定的大家的一个所谓的共识，然后呢，大家都有共情，然后我觉得那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能够凝聚这么一批人在一起，感受呢土地的美好。
5: 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啊，这十年做下来。那今年第十年的这一次呢，又要带大家到哪里去呢？
4: 今年是我们第二次再让大家到煤炭山这个地方啊。那这个地方其实距离吉隆坡大概是1个小时的车程啊，其实不算远。 但是这个地方对很多人来说，包括吉隆坡人来说，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在哪里，甚至没听过。
5: 是
4: 啊，我想这就是这个小镇它带给大家一种神秘的感觉。但是在这个小镇里面呢，其实你只要去好好的去走一走，就会发现这小镇不平凡的身世。毕竟它已经超过百年的历史，而且是文化遗产城市，在马来西亚被列入了这文化遗产的城市。早期就是采煤矿为他们的主要的经济命脉。可是呢，因为在1960年代煤矿公司关闭的时候呢，那边呢就煤矿呢就没有再继续开采啊，然后呢变成说这个人口流失很多，所以整个城市就没落了啊。现在呢看起来它就像普通的一个小镇一样，而且呢是逐渐的像凋零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活动啊，让大家去看看这座曾经辉煌的城市，我们以前称为小金山这个城市。它原来有这么样的一个不平凡的身世。那我们通过它的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那一片红墙，比如说那个煤矿隧道，以前煤矿工人采煤矿的那个隧道，等等呢，去感受这座城市它曾经的光辉的岁月。
3: 嗯，那当然今年是对美丽生活节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10月3号4号就要在煤炭山举行。我们等一下继续呢，一首歌回来跟嘉荣呢请他来分享一下这次十周年还未参与的朋友准备了哪一些精彩的项目。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经常头晕，别忽略血液循环。偶尔站起来会觉得头晕，或总觉得脑袋昏昏沉沉。头晕的原因很多，包括睡眠不足、压力、脱水，甚至某些健康状况都可能造成类似情况。除此之外，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也有助于让氧气和营养更有效地输送到脑部，支持脑部正常功能。身体循环保持良好，精神状态往往也会更稳定。如果经常出现严重或持续性的头晕，还是应该尽快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1: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yclone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2: 空中记者会，
3: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美丽生活节的主办人，更是我们马来西亚八度空间的新闻主播陈嘉荣大哥，欢迎。
4: 嗨，大家好。
5: 是嘉荣呢，就说了10月3号、4号第十届的美丽生活节呢，将会来到雪兰莪的煤炭山。那他在上一段呢，也跟我们大概介绍了这个地方，可能很多马来西亚人哈也都不太清楚他的背景，曾经走过辉煌，那是在上个世纪的20、30年代哈、不过现在呢，也因为美丽生活节的关系，大家重新的认识它。
6: 是，我想问嘉荣哈，每年的美丽生活节是如何决定那个选址的呢？
4: 哦，这其实有很多的浪漫和现实的考量。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它有故事。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呢，有让大家会喜欢的一些元素。然后我觉得还有当地人民的这一个参与度。能不能参与，因为我想办一个活动，不想呢就是一个外地人在那边办了活动，一个团队外地来的，办完活动之后呢就拍拍屁股就走了，当地人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参与感，所以我希望说当地也要支持，他们能够认同，这是我觉得现实的其中一个考量。那么另外一个考量呢，当然就是这个地方能不能找到钱，我的意思是说赞助商他要不要啊，因为也要考虑赞助商他为什么要赞助你，或者是说这些能够支持你的经济援助你的啊，他们能不能觉得因为这个地方符合他们的想要传达的，那不可能不只是浪漫，不只是现实的因素，而是一些浪漫的角度，就是说赞助商他认不认同这个地点是他们觉得是美丽生活节很重要的很适合的一个地方，也符合他们的商业或者是他们自己的品牌的一种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也要为他们想一想，所以综合了这些浪漫和现实的考量呢，所以我才会决定说要在什么地方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6: 那今天回到煤炭山这个地方齁，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我们其实是稍微的聊到了它的魅力所在，包括了哪一些，请嘉荣也跟我们细说一下，包括了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好看的。
4: 那如果相对于说我们过去所办的美丽生活节的一些地方，比如说士根庄，比如说这个布洛克丹啊，吉丹岛的五条港，或者是卓佛的这个黄梨园，叫做新邦林冈啊，新邦林金啊。那这个煤炭山相对来说如果从外部的元素来看的话，它的确少了很多魅力。但是我觉得很多的乡镇它的魅力是比较含蓄的。它不是那么彰显的。所以呢，我为什么选择煤炭山，也让大家看到。一些乡镇它不只是网红常常去打卡让你看到好吃的东西啦，很美的景点而已，而是有时候呢在我们身边有可能经过的一些小镇，其实呢如果我们没有仔细的放慢脚步来看的话呢，你就忽略到这是一个美丽的小镇。我觉得煤炭山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镇啊，因为它有历史，百年的这个文化遗产城市，第二它有煤矿，这是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的。再来呢，因为采煤矿之后呢，他们在挖土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个元素适合来做砖块的，所以呢当地也有一个红砖厂制造砖块的，但是已经倒闭已经没有了，但是这些呢都是煤炭山曾经的过去啊，所以你在煤炭山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砖做成的房子，包括煤矿隧道都是红砖，而且那红砖是几十年的那个历史，然后呢你会看到有很多英国煤矿公司留下来的一些遗迹，比如说他们的员工宿舍，比如说他们的经理人的别墅啊等等的，都是红砖做成的。所以呢你会觉得这个红砖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乡镇，是有它的背后的一个历史的。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些遗迹里面呢，它伴随着一些没有去管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我讲的一种凄凉的美感啊，比如说 我们去的现在办的活动是一个地质公园，就是我们马来西亚政府把它列为的文化煤炭山的地质公园。那么这个地质公园呢，是以前的员工宿舍，它是一栋栋的房子啊。然后我们在那边发现很多的大树、榕树，非常的巨大，然后它穿墙破墙而出，然后呢就跟这个屋子融成了一体。哎，这个画面是很漂亮的。

0: 地方呢做我们的舞台，所以我们有榕树下舞台。
1: 嗯
0: 啊，但是我们不会像榕树下做歌曲。我们有这个红墙舞台，就是那个斑驳的红墙。我们有大树下舞台，因为呢，我在走在的煤炭山路，我发现有一棵树很特别，它就在这条煤炭山每个人都会经过的这条主要的道路啊旁边的一个山坡上，就唯一那一棵榆树。那我觉得这榆树好厉害，好漂亮，它的根已经铺出来，环抱着整片大地。我就觉得他每一天看着煤炭山人进进出出，看着他们长大一代又一代，他有最有资格来说煤炭山的故事。所以呢，我也变成大树下舞台，也在那边摆了一个长桌宴啊，到时候呢就会晚上在那边吃饭，一起在大树下听煤炭山的故事。
1: 所以呢，有这个月光会，有长桌宴，然后呢两天身处在一个经过这个岁月沉淀的这样的一个小镇，曾经也辉煌过。哦，可想而知，这是我觉得一趟非常有意思的旅程诶，对于每一个参与的朋友来说。
2: 嗯，
1: 好，现在
0: 我们也就要创造这样的一个感觉了。
1: 对，可是我在想还有两个礼拜齁，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0: 还来得及的，因为我们大部分活动是公开免费的。
2: 哦，
0: 我们只有像长桌宴啊，这个呢是要预先报名，因为我们准备晚宴嘛。而且这长桌宴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啊。
2: 嗯，
0: 因为今年是我们美丽生活节十年嘛，十周年。所以我们的长桌宴呢是融入了过去我们办过美丽生活节的四个地方的元素在里头。所以你吃的东西呢都有这四个地方的特产。
1: 哇。
0: 对，所以一定会有黄梨，一定会有海鲜，因为是根庄，一定会有稻米，一定会有那个四根庄盛产的像芒果、火龙果、莲雾、番石榴。然后呢也会有虾米，因为五条港是我们的虾米之乡。
2: 嗯。
0: 啊，煤炭山产的水果叫做菠萝蜜，所以我们都会融入在我们菜色里。
1: 哇，所以一网打尽，一网打尽，
0: 对
1: 不
0: 对？
1: 哦，
0: 对，所以你只要来到这里，你就会感受到我们过去办的这四个美丽乡镇，它有非常丰富的土地给予我们的馈赠，然后我们呢就把它融入在我们的餐桌里面，让大家好好去感受一下。
1: 是，刚才也提到了齁，这个地方煤炭山距离 KL 呢是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在听着963好 FM 的你呢心动了，要报名呢是可以上网去报名。
0: 是的是的，或者是直接到我们的网站去，或者是我们的只有脸书啊等等的社交平台，只要搜索美丽生活节啊，应该就能够找到我们。
1: OK， 你不要去搜索嘉荣，你要去网站。
0: OK 了，我也是最佳的代言人了，所以我其实有很多来问我，我都尽量的就是能够回复，我都回复给大家。我的目的是希望说让更多人能够去到这个小镇看看这里的美丽啊。
2: 嗯，
1: 好的，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嘉荣的分享，辛苦了哈，十年，再走下一个十年了，嘉荣开始了哦，下一个十年。
0: 是我先办完这个两个礼拜后的美丽生活节，我再看下一个十年我要怎么走下去。不容易，不容易，刻苦铭心啊。
1: 是是是，不过是非常值得的一段旅程。
3: 有意义的一段策划。
0: 是是、
1: 嗯、是。
0: 也欢迎你们来啊。
3: 好。
1: 好，谢谢嘉荣、
0: 哎。
1: 谢谢。
4: 你的每一天 ,9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Go see.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SLE 往 BKE 方向，在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的路段。BKE 往 PIE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后，这个路段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四，气象署预测今日天气，北部和西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3到83点。今天的气温是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十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有意提升人工智能 AI 技能的民众，现在可以报读技能及人力发展局精选的200多门 AI 课程。年满18岁的新加坡公民报名上课，还可以免费使用进阶 AI 工具6个月。黄循在总理星期三为2026年技能创前程节开幕时做出了以上的宣布。根据技能及人力发展局 SWDA 的文告，可供选择的 AI 工具就包括了 ChatGPT Plus、Google AI Plus、Manus AI、Microsoft 365 Personal 还有 Singtel AI Plus。技能创前程 AI 工具签订计划为期三年，期间每名符合条件者无论报读多少门的 AI 课程都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签订的福利。他们在完成课程之后收到电邮说明如何免费签订 AI 服务。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就说，政府希望人们除了学习 AI 也能融会贯通所学的知识，并应用于日常的生活。
1: 教育部最迟在2027年将线上教师办公平台推广到所有学校，通过一站式整合教师所需的信息和工具，简化日常的工作流程，让教师们可以投入更多时间在教学上。教育部长李志生星期三在学校工作蓝图大会上指出，教育部将进一步的利用科技简化教师的日常工作。由教育部人员所开发的教师办公平台 Teacher Workspace 将教师日常使用的重要学生资料、工具还有工作流程整合到同一个平台上，从而减少教师在不同数码系统之间切换还有操作所花的时间，同时让他们更加全面地了解每名学生的需求还有发展。教师只需登录一次，便能够更加全面地了解每名学生的情况，并且更加顺畅地处理日常的工作。李志生说，教育部目前已经在大约20所学校试行这个平台，获得的反应让人鼓舞。
2: 在国家环境局4月启动的新规下，超市等出售的受管制饮料瓶罐都需要附上一角押金的标签。一些超市推出折扣促销，希望赶在6个月过渡期结束之前清销没有附标签的剩余库存以止损。10月1号起，饮料瓶罐退费制 BCRS 在本地全面落实。联合早报星期三走访玉郎东 GEM 购物中心的日本超市 Donkey 发现，冷藏柜和货架上的部分饮料都减价促销，部分没有附标签的瓶装饮料折扣介于 28% 至 42%。 拥有29家门店的百美超市也在为剩余不多没有附标签的酒精饮料存货做折扣促销，或将部分可退库存交回给供应商，希望在10月1号新规正式实施前处理库存。发言人说，自8月起便积极的清理没有附标签的饮料库存，大部分的库存已经售出。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美军不只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必须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的空间作战。美国之前首次披露已经在太空部署武器。美国媒体报道，凯恩星期三在马里兰州国家港湾举行的年度航空航天与网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军现在应该做出调整，以便做好准备，从海底到月球都能够作战，坚持还有取得胜利。报道指出，美国太空军作战部司令加翁尼说，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大约 2.5 万人，其中三分之二的增援将集中在作战部队的司令部。他说，具备军事能力是为了增强美国的威慑力，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的歌曲《冰雨》。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自得其乐。今天是星期，想想四，哇，有点不可思议啊，过得那么快，已经星期四了。
1: 对啊，马上就要周五就来了，然后周末就来了。
0: 哎，其实这个星期是比较忙碌的。
1: 是的，因为明天晚上是大上海嘛。
0: 对。
1: 然后周六又有好想跟你唱。
0: 终于星期天可以休息一下。是，所以其实过了接下来的两天呢是比较轻松一点的，下星期就是至少可以喘口气。
1: 嗯。
0: 然后今天其实我们在下了节目之后也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包括了丹怡也在内。
1: 这个应该是不能，
0: 暂时不能透露太多，但是大家算算呢、啊，屈指可算会是什么样的事情啊？
1: 对啊，
0: 来来去去就是那几件，
1: 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
0: 对对对，所以今天早上我也在恶补。
1: 怎么我也是？原来大家都一样，
0: 所以才叫恶补嘛，所以叫临时抱佛脚哈。
1: 是的，早安早安，志雄、玉萍、博萍、Sandra， 还有 Johnny、Pamela， 早安早安。
0: 嗯，也看到了像 Vanessa、LC 昌、赵红来打卡了，当然少不了立方 Patricia 和 Jeff， 都是准时星期一到五在自得其乐十点到两点之间都看到你们的简讯。
1: 是的，今天外面的空气怎么样呢？截至十点钟 PSI 空气污染指数全岛是介于63到84的，是在正常的水平。
0: 不过今天哦，我出了家门就看到外面至少西部吧是有一点点的那个烟霾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诶，今天的情况是不是又恶化了，
1: 好像看起来比昨天会朦胧一些。
0: 嗯，
1: 但是至少数字来看好像还可以，就看看待会儿怎么样了。
0: 嗯，今天我来到办公室好像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戴着口罩，所以好像是不是我的反应过大了，
1: 所以你就默默摘下来。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10:20，这是辛晓琪的歌曲《美丽的爱情气球》。
1: 道路方面提醒你 ，BKE 往乌兰方向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有车子抛锚了。早些时候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和 Jalan Yunus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0: 原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1: 对喽。
0: 我们还这边故作神秘呢，有点傻，对不对？好，那些已经知道的、猜对的，或者是听到的，就你知道我知道就好了。那些不知道的就没有关系啦，我们就慢慢等嘛。倒是有惊喜的话也不错
1: 啊。那其他听众应该还心里挺不公平的。
0: 就猜嘛。生活中啊，我总觉得就是要有点惊喜啊，或者一些神秘感，
1: 啊、
0: 什么东西这样子啊，坦荡荡的、赤裸裸的，一早七早八早的跟你说，或者是你又知道的话，就没有意思嘛。
1: 请你留守在963的各大平台中，说不定就会有一些，你知道吗？蛛丝马迹。
0: 蛛丝马迹哈，好好好，我们会不时的放出一些信息。当然，我们也有同事哈。哎呀，嘴巴那么松，七早八早就已经说出去了。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雷龙轩的歌曲《为爱往前飞》，也看到了像东尼、Sarah 和 Phyllis 的简讯，另外是 Anna、楚云，还看到了像王帅、Edwin、Danny Leon、伟荣和傅女士，当然少不了 Lifa。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最近天气很热，是不是很多人都想要喝一杯甜甜的水？
0: 甜甜的，冰冰的。
2: 对，又甜又加冰。嗯，最近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天天喝含糖饮料的人可能会增加你患上胃癌的风险。
0: 胃癌啊，
2: 对，
0: 而且特别是跟那些平时比较少喝的，特别是那种甜有甜的饮料的相比的话，那个患癌的风险就更高了。
2: 对，当然偶尔喝一下当然没有事情啦，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变成一种生活习惯了。
0: 对，无甜不欢。
2: 对，可能一到了中午下午的时候天气又热嘛，哎呀来一杯啦，奶茶啦，咖啡有也有糖啊、
0: 奶茶也算哦，
2: 汽水啊、对啊，
0: 对，所以我们在想，这些年来也看到大家在选择方面啊，健康选择方面也越来越注意了。
2: 对，
0: 少糖啦，或者是无糖的，但是就是有那个类似口味的那种饮料。
2: 是，虽然呢、他们可以暂时的止渴，可是呢其实长期下来有资料显示他们是会导致脱水的。这些饮料反而我们在喝了过了一阵子之后感觉更渴，所以其实有一些其他的健康的替代品，比如你可以用水果去泡水啦，或者是不加糖的茶咯，最多加一点蜂蜜应该还比较健康一些些。相比来说，
0: 有些人会说果汁怎么样？可能我在想啊，这个营养师跟你说，在果汁和水果之间做选择的话，或许水果会更好的一个选择。
2: 是，好像是说打成果汁之后，那个糖分分解出来就会更高，还不如原装的果汁，直接水果你直接这么吃。
0: 但是在果汁啊，鲜果汁和其他的那些饮料，特别是代糖的饮料相比的话，那你就喝果汁吧。但是鲜果汁和白开水相比的话，我觉得白开水不是最好的吗？
2: 可是讲真的啦，对，天气很热，然后很久嘴痒的时候，你就觉得白开水好像并不能够缓解那种。
0: 你有没有喝过觉得是甜的，甘甜甘甜的白开水？
2: 甘甜的白开水。
0: 是，其实有时我们口很渴的时候，
2: 对，
0: 很燥的时候，你喝了一口水，特别是在运动了之后，这口水你会觉得它是甜甜的。
2: 哦，我明白，就是当你非常需要水的时候，给你这一杯水，
0: 对，
2: 都能喝出甜味。
0: 是，所以医生可能会跟你说到底了，最好呢就是这白开水。白开水的话，一口下去的话，对身体来说也是有好处。当然，也有医生会跟你说喝水，喝白开水啊，
2: 对，
0: 这个喝法要有。
2: 不要。
0: 那天是在节目中吗？
2: 中医师就说不要大口直接灌。
0: 对，那天来的那位中医师就小口小口的这样子喝，那其实对身体来说，特别对我们的胃来说，或许还更加有益。
2: 是的。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17号星期四。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4: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5: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6: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7: 投资股票除了要担心市场会不会跌，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人都碰过的，那就是市场跌的时候我却不能够交易，时差效应。
8: 对，我们今天就来聊为什么新加坡投资者特别容易遇到这个问题，哪些时候风险最大，然后普通的投资者可以怎么应对这一些挑战。
6: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9: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美好的时光过得总是比较快的，像 Sarah， 这个星期的假期，她说快要结束了，还有两天，只剩下2天可以听节目。很失落。
2: 是的，没关系，一起加油，希望有空呢在空中见到你。
0: 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嘛，有起有落，有期待，就是因为假期要过了，才会期待下次的到来吗？
2: 更加珍惜这两天。

周杰伦可爱女人。在稍后的至理名言，我们要来说人一定要干净。怎么样干净呢？可以是人看起来干净，可以是自己的居所办公的生活环境干净，还有内心的干净，方方面面要怎么干净，就在这首歌曲之后，我们一起至理名言来说一说。这是张惠妹的一想到你啊，10:35，自得其乐。

0: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BKE 往乌兰方向在 SLE 之后有道路工程， TBE 往 SLE 方向在 Sengkang East Road 之后第五条车道也是有道路工程。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
3: 有那么一句话说，干净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这里打了开关引号。或许我们会慢慢活着活着发现啊，人这一生拼到最后，不是靠颜值，不是靠你多聪明，也不是靠人脉，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干净。因为发现越活越从容的人啊，身上由里到外啊，都散发出一股很干净的劲，或者说很干净的劲儿，一股力量。你不能说是洁癖哦，也不是精致，它是一种通透感吧，而且是由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就像被阳光晒过的这个白衬衫，让人感觉很舒服很暖，但是也有力量，而且会慢慢慢慢的，特别是退休的朋友吧，日子慢了下来之后，才能真正的体会到干净它的分量。什么干净呢？首先外表干净，这是最低成本的魅力，不用很精致的搭配，也不用很昂贵的护肤品，衣服当然更不用说了，头发清爽，衣服整洁，这个眉眼舒展，干干净净的状态，精神就好了，就回来了大半了。说句实在的，到了这个年纪，干净比年轻更为难得。再来就是居所干净，日子才会顺遂嘛。要定期的，我们常说断舍离，不堆积杂物，不囤积这些破烂的东西，要归位，桌面整洁，卧室清爽。如果环境太过的浑浊，很自然的或者是很不自觉的，它会让我们心情烦躁，反观环境通透，心神就安宁了。第三个干净呢，是饮食干净，身体自然会发光啊。什么是饮食干净呢？刚才说了，少甜，少点甜的饮料，再不然少油少盐，那是自然的。还有少点外吃，可以的话家里煮，简单清淡，三餐的规律啊，清淡饮食。有空了呢，就去散散步，做一点简单的运动，身体轻盈了，情绪也稳定下来了。第四个干净，内心干净。哎呦，这是最高级的一种自律了哈。有那么的说法哈，断舍离的主角不是物品，是自己。自己要断舍离啊，我们的心就像一间房子一样，需要定期的清扫，不纠结这些烂掉的过往，不内耗，不拧巴。过去的事情啊，该翻篇的就翻篇，心里装不下的人和事情呢，就要清一清。重要的就是心干净了，路自然也就顺了。还有吗？当然还有，圈子，认识的朋友圈里面也要干净，守住自己的能量。特别是要远离那些会消耗我们的人，敷衍我们的关系的人。而且啊，对于一些没有太过有成效的、有意义的一些社交圈子，退出，不用勉强去迎合、去合群。为什么？到了一个年纪，我们就会明白了。

0: 低质量的社交不需要，更重要的是重质不重量，高质量的独处反而更加好。圈子简单了，生活也就清爽了，福气也自然而然的进来了。所以今天至理名言给大家说，人一定要干净。什么干净呢？外表干净，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居所干净呢，是安顿自己。饮食干净，是善待自己。内心的干净，是成全自己。最后，生活圈子的干净呢，是保护自己。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范玮琪1:1。刚才至理名言就提到了干净这回事啊，有听众朋友说完全赞成这个干净，特别是内心的干净很重要。另外一位朋友就说了，注意整齐干净就等于自律，等同于自律，道德思想坚定的就等于不沉潭。那当然每天也有不少听众朋友会要求，哎，这里面有没有重播啊，有没有播客啊，有没有文字啊。先说啊，至理名言就是星期一到星期四10:40现场和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1: 早安早安，我是丹怡，
0: 我是德明。中秋佳节要快到了，还有那天说好像少10天左右，可能现在都少过10天了。
1: 25号嘛，今天17号，
0: 下个星期五
1: 啊，
0: 有活动哦，有特别促销哦。
1: 是的，不只是赏月吃月饼，更是和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在这个中秋佳节呢，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就为您送上了中秋订阅特惠。
0: 有些什么好康呢？即日起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的话，就可以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
1: 是的，里面就有了普洱茶饼，还有茶刀礼盒和套装、便携的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的体验。
0: 看着月亮，喝着茶，同时呢，阅读早报的纸版的也好，数码版的这个文字也好，让茶香伴随你度过一个优雅的中秋。
1: 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
0: 重要的要多说一次 zb.sg/promo PROMO。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齐心的歌曲，这一次我绝不放手。今天是星期四，进入第二小时自得其乐，津津乐道。从今天开始推出一系列节目，教我们一起来学习人生规划。规划些什么呢？我们先从 LPA 持久授权书开始说起。

0: 容易受伤的女人邝美云的歌曲。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气象署预计在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 TPE 有道路工程在进行，那是往 PIE 方向过了榜鹅路 Pongo Road 之后的 TPE 第四条车道避开。另外 BKE 有交通事故注意，往雾兰方向过了雾兰三道的 BKE 第三条车道也请你避开。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黄循财总理将在十月对卡塔尔进行正式访问，这相信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访问中东地区。随着两国高层往来增加，双方正加快推进能源韧性、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合作。外交部今天发文告说，外交部长维文医生昨天在多哈与卡塔尔外交部国务部长苏尔坦共同主持第三届卡塔尔新加坡执行监督机制会议。执行监督机制设立六个技术委员会，分别负责信息技术、安保、商业、法律、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领域。维文和苏尔坦检讨六个委员会的工作进程，并促进双方有关机构加快各自的合作项目。维文说，黄总理将在十月访问卡塔尔，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也预计在不久之后对新加坡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希望配合接下来的高层互访，在能源韧性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整体的合作进展。
1: 即日起到本月的27号，消费者到平价超市购物，每消费满50元就可以获得4元回购券。为了减少顾客在购买日常用品时的经济压力，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宣布，再次推出新一轮回扣券活动。9月17到27号期间，消费者在所有平价超市，包括 Finest 精品超市、Extra 霸级超市和仁义药房 Unity 单张收据。消费满50元就可以获得一张4元的回购券，单张收据最多可领4张回购券。回购券可以在之后的购物中使用，不设最低消费额，使用期限到10月14号。这是平价集团今年推出的第5轮回购券优惠措施，集团表明会继续推出各项措施，帮助顾客节省日常开销。
0: 参与试点计划的学校指出，小班制并不是一刀切的在各班级执行，而是根据学习活动的目标或学生学习能力来做安排。教育部长李志升昨天在教育部常年的学校工作蓝图大会上宣布，6所中小学将展开在宿课堂重构学习试点计划，这就包括试行小班制，减轻教师的职务，从而为教师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临景小学校长林慧娇说，参与试点计划让学校和教师可以更灵活地规划教学模式，小班没有所谓的指定人数，这也取决于教师采用的教学法、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学生的能力。德义中学校长赵维斯指出，校方打算聘请学生发展人员协助教师来减轻课外活动的工作量。学校所有教师明年会继续担任班主任，但是他们可以选择负责课外活动，又或是校内委员会，不再需要两者兼顾。
1: 来关心邻国的消息，马来西亚金马伦部分登山路线沿途出现山体滑坡，加上部分地段的土壤处于不稳定状态，彭亨州森林局宣布4座山的登山路线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东方日报报道，彭亨州森林局在脸书发布通告指出，从星期二开始暂时关闭有关的登山路线，以便展开风险评估工作。这期间禁止游客进入有关区域进行休闲活动。暂时关闭的登山路线就包括博冷本山、雅沙山、博达山以及鲁义山。与此同时，金马伦森林局也指出，登山路线沿线多处地点发现山体滑坡，目前部分地段目前土壤状况不稳，尤其在下雨、路面潮湿以及湿滑的情况下，可能对登山者构成安全风险。当局促请所有登山者以及游客遵守关闭路线的指示，在森林局发布重新开放通知之前，不得进入或使用有关的登山路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彭羚的歌曲隔着枕头对我说，今天星期四来到第二小时的自得其乐津津乐道。从今天开始，星期四下来几个星期会推出一个系列单元，讲的就是人生规划。哪方面的规划呢？特别是在新加坡这个超老龄化的社会啊，我们在方方面面，财务方面，在生活方面，又或者是在生病之后，这些都要有所规划。所以今天请来了这位资深的规划师郑国雄，给大家说说 LPA 持久授权书，先从这个开始说起。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就说了，新加坡是个超老龄化的社会，人口老龄化问题不容忽视啊。各项的相关数据其实也会让我们深度思考。先说，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65岁及以上的公民比例增长速度是超过了前十年。以这两年来相比的话，特别是20246月到2025年6月这期间，80岁及以上的公民人数大幅增加了，大约 60%。那如果比2015那个时候是91000人，2025去年呢已经增加到145000人了。这些数字背后其实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随着人口老龄化，我们的年长者做好准备了吗？那下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应该先做哪一方面的准备？所以今天就要请专家来说了，他是家族财富遗产传承规划师郑国雄，欢迎。
1: 大家早上好。
0: 请你再说一次。
2: 大家早上好。
0: 哎，国雄是规划师很多年的经验了哈，至少有20多年，二十来年了哈，也给了很多的讲座啊，官方邀请、这个私人邀请都有啊，当然也有对于那些普罗大众的，
2: 是
0: 对吧？
2: 是。
0: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 LPA 持久收钱术，很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在因为意外或者是医疗紧急的情况之下，而且又丧失了心智能力。这个时候有了这个 LPA， 它就可以指定我相信我信任的人来管理我的事务，是这样子简单解释吗？
2: 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因为当我们在做遗产规划的时候呢，我们不只单单只做一项 LPA 而已，我们涵盖的有很多，比如说哪几项呢？有 ACP、 LPA、 AMD， 然后有信托，有遗嘱。我刚刚礼拜六在牛车水那边做了一个公开的讲座，那我讲了两个多小时之后，还有人问说我已经立了遗嘱了，为什么还需要 LPA 呢？哎，那个时候我就还是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简单的说 LPA 是给活人用的，遗嘱是给往生者用的。
2: 是，简单的来说 LPA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份再生的时候呢，你把你的心愿列下来。遗嘱呢，是我们把我们要怎么样分我们的资产，也透过黑纸白字列下来。
0: 一个是心愿，一个是你所有的资产。
2: 是，因为呢，当我们做 LPA 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把我们的权利交给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些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有一天，就算是我们活得很健康，我们可能也会衰老。就算是我们一直吃的健康啊，刚才德明所说的要心理健康、精神健康，
0: 要干净
2: 等等的干净、干净、干净啊，那我们还是有一天走不动的。当我们走不动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先假设我们一切都健康，精神也健康，我们还是打个比方95岁呢，99岁呢，那个时候你要走去银行的那个力都没有了，
0: 要走去看医生的力也没有了，
2: 都没有
0: 吃饭的力都没有。
2: 哎，是，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有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需要把这些做琐琐碎碎的事情，包括怎么样照顾我们自己的起居饮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钱财。如果今天我不能够去银行了，然后我也不大记得我的银行密码了，所以我们说，哎，你不去银行没有关系啊，现在什么都在网上都可以做了，可能我也忘记了我的个人账号，
0: 更重要的是我的眼力都不好了，看手机看不到了。
2: 对，那可能你点的时候到底是3个0还是4个0、
0: 不小心多给了几个零。这特别就是在我们丧失心智能力的时候。
2: 是，所以我们其实要做持久授权书 LPA 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预备有一天我们自己不能够做决定，我们自己不能够照顾自己的时候啊，我们先要在我们今天健健康康有心智能力的时候，把这个权利交给一个我们可以信得过的人。
0: 因为一旦失去了心智能力的话，这个 LPA 就不能再签立了。
2: 对，所以签立 LPA 有三组的职业可以去鉴定 LPA，
0: 是
2: 医生、心理医生和律师。
0: 这里要再快快的请这国雄简单的给大家说说 LPA， 其实推行至今也有10多年了嘛。相比早期， 和现在这些年来 LPA 有没有做过调整？因为有些人会说，当年我2008年2010年我已经设立了，这么多年下来我还需要去再更新吗？
2: 有的。其实我们看到 LPA 哈，它从最简单的一个版本，就是说我如果是结了婚了，然后呢我很相信我的先生，或者我很相信我的太太，那么我就把权力交给他，他就照顾我的起居饮食，哎，这样子半个小时都可以离了。那后来呢我们就发现说，哎，如果我们只交给一个人的话可能不够，那我们可能交给两个人，所以那个被授权人除了一位可以变成两位。那两位了之后呢，如果其中一位不能够去运作的话，还可以加个被授权人。在这边我们还是讲到简单版的设立 LPA、它有一个复杂性的叫做 LPA 表格2、它其实这些都是一步一步的延伸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表格1简单版的时候，你不太能够限制那个我们所给的权利。你就是把你的起居饮食还有照顾你的钱财，然后照顾你的钱财呢，你的钱财是要用在你的身上的。所以这些有的时候有些人说，我有三个银行户头，我只是第一个要他能够动用，第二跟第三不可以。然后我也有公司啊，我公司有两间，第一间呢比较复杂的啊，他不要动，第二间呢如果我失去薪资能力的话呢，啊，他可以去帮忙我打理。这些就变成了那个 LPA 越来越复杂了。
0: 对，越来越复杂，我们的生活也因为跟着这样子呢也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越来越乱。这个时候就会有刚才所说的 Form A 表格1表格2，两者有些什么差别？是不是两者都要签？还是哎呀我一个就好了吗？反正我生活很简单，我的也没有多少钱。我们在脸书直播再请国雄给大家详细说明。有时间的话赶快上963好 FM 的脸书。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17号星期四，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刚刚听到的两首歌是小松小柏的《留一片蓝天》，还有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目前脸书直播，哇，我在上一门很有点复杂的歌，但是呢，可以简单的来说，我们说的就是持久授权书啊。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认真的考虑一下。你可以上脸书直播，我们继续聊。

0: 我不想也罢。
1: 那是戴佩妮的歌曲《不想》，有些事情一定要好好想，特别是我们的人生规划，在身体身心灵健康的时候，我们说的就是持久授权书，也就在今天的津津乐道，请专家来给大家说一说。
2: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早些时候 ，AYE 往 MT 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有车子抛锚了，请你小心驾驶。
4: 偏头痛，生活习惯也很重要。你有偏头痛的困扰吗？那种抽痛起来，连工作休息都受影响的感觉，真的让人很抓狂。偏头痛的诱因很多，除了压力、睡眠不足，其实也和脑部血管的过敏反应有关。要预防偏头痛频频来犯，除了调整作息，维持稳定而顺畅的微循环非常重要。当脑部血液循环保持平稳，养分输送顺畅，就能帮助大脑更好地应对日常的压力与疲劳。关照循环健康也是关照头痛问题的重要一步。如果有严重或持续的头痛，也别忘了咨询专业医生。
5: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1: 津津乐道。津津乐道，我们今天来谈这持久授权书，请来的是相关的专业朋友，他是家族财富也是遗产传承的规划师郑国雄。刚才聊了很多有关这持久授权书啊，你也给予了很多的这些讲座啊、分享会啊。你发现公众对这 LPA 的普遍不足的理解，甚至是误解有哪些？
6: 第一就是我已经立了遗嘱了。我已经做了很多的提名了，包括了我公积金的提名啊，包括了我的保险的提名啊，我为什么还需要做持久授权书？持久授权书是做什么用的？那这个是第一个误区，就是他以为他其他东西都做了，就不需要做持久授权书。
1: 也可能反过来的，我们下次会谈。我已经立了 LPA 了，表格一、表格二都写得清清楚楚了，那还需要，我还需要这个遗嘱嘛 ？Will 嘛？
6: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误区。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我已经设立了我的持久授权书了，我就是什么都已经做了，但是设立了并不代表启动。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误区了。那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我只有可能是我的伴侣或者我的家人才能够被选择做这个被授权人。换言之，也就是说，如果我是单身的，我的爸爸妈妈也过世了，甚至于我没有兄弟姐妹，那我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我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不然，因为有专业的人士可以被选。
1: 那去哪里找这些专业人士呢？刚才国雄在脸书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你可以上他们的官方网站，也就是 OPG 的官方网站来选这些人。
6: 是。是好，所以
1: 要付费的。
6: 要付费的。所以你看啊，今天如果我们家里面有可以用的人啊，当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哈，你不能够选择了之后，那么一直担心说啊，万一我已经失去心智能力了，我痴呆了，他会不会把我的钱啊拿掉用在别的地方？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啊。那其中一个有人会担心的就是说，打个比方，我今天我的遗嘱立了，那么就是给我的这个女儿，我只有一名女儿。那么呢，我的持久授权书我也立他为这个被授权的人，那么如果我今天失去了心智能力，我的女儿就可以启动这个持久授权书，然后就可以用光了我的钱，但是没有用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本来我说我要住怎么样的这个设施，他放到我去最简朴的，然后呢我说我要怎么样的生活，他并没有达标，因为他担心我今天用在爸爸的一块钱就等于我的遗嘱少了一块钱。这个是很实际的。
1: 有没有人去监管的？
6: 监管的情况是这样，就是说今天如果我只有单一的一位被授权人，刚才我举的例子就是女儿了，那如果女儿满意我不满意，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因为我已经失去了心智能力
1: 了。我也不知道呀，
6: 可能我躺在那边了，可能我也不知道了。所以就算监管，有没有人举报？没有人举报怎么监管？
1: 所以这个时候是有用。

0: 有两个被授权人 Donis、哎、是重要的，是的意思意义在这里吗？
1: 意义在这里。其实如果我有一位，一位是最方便马上就可以做的，但是如果我说诶、哎、我的女儿也要做，我的儿子也要做啊，他们两个人都是和睦相处的，都是有商有量的，都是不会说争来争去的，那么我就可以放两位了。当我放两位的时候呢，我又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什么事情他们都要有商有量，一起决定签名才能够进行。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我放两位，但是呢哪一位有空，哪一位方便，就哪一位去做。
0: 这个我也可以在设签立这个 LPA 的时候
1: 特别都可以做
0: 特别声明，
1: 是
0: 我可以选一主一副吗？
1: 可以，
0: 也可以，
1: 可以、哎嗯、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今天有一位，那么那一位又能干又可信，那是最好不过了。为什么说有能干又可信呢？因为可信的人不一定能干，能干的人不一定可信。哎呀，好复杂、啊。
0: 至少还有一样，最怕是两个都不行，又选了他。
1: 因为记得我们讲说，自由授权是我们是把两个大权力交给被授权人，就是管理我们的起居饮食，还有我们的钱财。
0: 钱财管理，
1: 他可能很照顾我，很贴心啊，很知道我要什么，可是他不会理财哦。
0: 嗯。他天天刚开始的时候天天给我吃大鱼大肉，很快的我的钱都吃完了，后面我每天要吃这个面包还有吃这个小花生。
1: 是，然后前一年呢他放我在那个 Upper Thompson 的那一间，
0: 最贵的、
1: 哎、对，然后三年之后说、哦、没有钱了，这怎么办？
0: 就在家里吧、
1: 哎、所以这个被授权人他要照顾我的起居饮食，他也要有一点能力，懂得稍稍的怎么样去做一些的财务的规划呀。
0: 嗯，哎，所以刚才你提到了，就是如果真的没有一个理想的选择的话，
1: 嗯，
0: 不妨考虑有这所
1: 专业的
0: 这些被授权人。
1: 是是、嗯嗯，哎，所以如果刚才讲到说为什么会选择两位呢？就是他们有商有量了，嗯、一位呢特别贴心，另外一位呢哈、啊、很精打细算、嗯、啊。这个两个
0: 如果是无商无量的，而且经常在那边吵的，我觉得他应该要这个，我觉得他。应该哇，这样子了怎么办？
1: 宁可不要啊，就是说，
0: 但是我已经选了，我已经选了我，而且我又已经失智了。
1: 那你也不知道，因为已经失智了。如果还没有失智的话呢，可以撤销再换过、
0: 这个时候那个备案的，如果有那个 reserve 的，
1: 嗯，
0: 他可以站出来说话吗？
1: 不可以，不可以。他 reserve 的站出来说话呢，是第一那个第一层次的 Donny 自己放弃。
0: 嗯，
1: 或者是他有可能生病啊，自己也有失去心智能力啊、嗯、然后后辈的才可以起来。
0: 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嗯、我在想我还是先问吧，因为虽然脸书直播这里也有人提问，是就是启动这回事 怎样启动？我已经失智了，我还能去启动吗？还是我快不差不多觉得差不多要失智了我去启动？
1: 是，这个也是我甚至于在很多的平台当人家讲持久授权书跟很多的讲座我没有听过人提的。为什么？因为很多设立持久授权书的人自己也没启动过啊。
0: 也对，
1: 哎，所以呢，启动是这个样子哈。第一，当我们设立持久授权书的时候，我们如果那个程序都走完了，然后他还要有我们一个叫做 cooling period, waiting period 啊，就是有没有人来反对啊？过了一段时间也不会太久啊，之后呢就所谓的批了，批了之后呢，官方 OK 会写信或者 email 告诉你说你的持久授权书已经做了，做了之后并不代表启动。啊，什么时候启动呢？我能不能够自己去启动呢？一般不行。
0: 我可以去启动，表示我心智还健康吗？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我心智不健康了，我怎么去启动呢？
1: 就好像你自己永远用不到你自己的遗嘱。所以启动的话呢，就是要那个我们已经授权于他的那个被授权人，他说：“哎，爸爸现在好像啊，跟他讲话的时候都懵懵懂懂了啊，叫他吃饭的时候他一直说饱，刚刚喂完了他两餐之后他说还饿，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大概可能心智能力已经不行了，或者是他病入膏肓了啊，这两种大的情况底下，我们就可以启动。怎么样启动呢？啊，刚才我们说鉴定的时候有三组人，对不对？有医生、心理医生，还有呢，律师。哎，但是启动的时候只有医生可以启动啊，医生就要鉴定他已经没有了心智能力。那两种情形，第一种呢就是把医生带去他的家，第二种呢把他带去医生的诊所。如果我们能够把他带去医生的诊所，可想而知费用当然是很低了，
0: 特别是如果他已经卧床了动弹不得了，
1: 那情况就要把医生带来了。 那么这个就是叫做 home visit 了啊。那么 home visit 你就看试驾了，都是几百块钱以上的。然后启动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好，现在如果很明显的比如说瘫痪、中风这些就不用怎么想了。但是如果是打个比方，我有过一个情形，就是我帮顾客设立了之后呢，他就打给我，他说哎，我的太太好像没有心智能力了，来 Victor 帮我启动一下。我说你肯定吗？他说我想是的。后来我就带了一位医生安排了之后，我们就一起上去。怎么知道那个情形呢，是他还没有完全失去心智能力，就是超级的健忘，然后讲话的时候呢一些清楚一些不清楚，然后医生说可能还要等多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给他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当然如果在这之间很快的已经失去了心智能力了，那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加速。医生鉴定了之后，医生要写个报告，然后当这个报告被接纳了启动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份的表格，像是一份证书这样子，那个就是王牌了，
0: 持久授权书启动了，然后作为这个被授权人就要开始履行执行你的职责了。
1: 他要做什么都可以，包括了我可以去你的银行提钱也好，关掉你的银行拿全部的钱出来也好，你的钱都用完了我可以去投资，我可以去这个保险公司放掉你的保单也把钱拿出来，全部的钱都用完了还是觉得不够的时候，我可以把你的物资都卖掉。
0: 所以在选择这个执行人的时候，也就是 Donny 被授权人的时候，大家要小心再小心。听起来是获益不浅，好像很复杂，但是呢多听，然后呢有类似的讲座，公开讲座、免费讲座的话，像 Victor 国雄给大家分享的这些的都可以。再不然的话，其实你上网站去打入持久授权书 LPA， 有不少的一些网站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解说，或者是大家常提问的问题，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1: 是，我稍提一下其中一个比较容易用的网站呢，就是 My Legacy， 那么叫做生命足迹资料库。在这个 My Legacy 呢，它甚至于分成我在世跟我已故，然后我在世的时候你可以做的是什么，已故的时候做的是什么，它的解释都不错。
0: My Legacy， 好，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找。那么今天的第一系列的这个节目啊，有请来的就是规划师郑国雄，今天也重点谈的就是持久授权书，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听众朋友，这里也是哈，我们只可以谈到这里啊。下星期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是什么呢？跟我们的人生规划息息相关的。下星期四同样时间，我们在线上再见，
1: 再会。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我帮你弹右手。

0: 红尘族海水正蓝。之前有黄舒骏的一首歌曲，那是男女之间。很快的要中午十二点了，路上开车注意一下 Havelock Road， 这里车多，那是往 New Market Road 方向，过了 CTE 的和乐路车多。
1: 气象署预计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5到34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新加坡目前已经有近100个人工智能卓越中心，横跨金融和制造等领域。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指出，建立 AI 能力只是第一步，关键是企业能否把技术转化为实际应用，为企业创造价值，并且为员工带来良好工作。刘杰敏今天出席第一届 SGAI Exchange 大会，并在致辞时指出这一点。大会是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晶片制造商格罗方德和新加坡理工大学 SIT 联合主办的，并且与 Lorong AI 合作举办。这次的活动的主题聚焦先进制造领域。刘杰敏指出，他注意到有一部分的职场人士和年轻学生对 AI 持抵触情绪，他们担心 AI 会夺走许多工作机会，甚至扼杀了他们的职业理想。他们还将 AI 的应用与全球范围内有目共睹的环境破坏联系起来，这些情绪不容忽视，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感受。
1: 得益于电子产品出口大幅增长，新加坡八月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增长了 46.2%， 显著高于七月的 24.1% 以及市场预测的 35%。 新加坡企业发展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人工智能相关需求坚挺支撑，电子产品出口在八月大幅增长了 131.8%， 优于七月的 112% 的增幅。同时，非电子产品出口增长了12%，相比之下，七月同比萎缩2.4%。八月份的非货币黄金、专用机械、医疗器械出口分别同比增长67%、57.7%以及22.1%。纵观各大贸易伙伴，我国对美国非石油国内出口同比增长91%，高过七月的62.8%。对中国出口增幅也达到70.3%，优于前一个月的37.5%。对欧盟出口则萎缩了1.7%，但是幅度小于七月的36%。
0: 全球持续升温已难以避免，新加坡通过科学研究、政策法规和社区部署提高抗热能力，在保护民众之余，也尽量降低高温对经济和生计的冲击。这些努力获得了国际的肯定，新加坡获选为全球降温领袖。第一届全球降温承诺大会今天进入高级别阶段。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开幕上致辞时说，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各国关注的课题也不断变化，国际社会更需要在降温课题上合作，而不是减少合作。他指出，全球极端气候和天气事件日益严重，亚洲气温升高的速度接近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随着气温上升，全球制冷需求也不断增加。目前制冷约占全球20%的用电量，到了2050年，需求预计增加到目前的3倍以上。傅海燕说，各国面对的挑战是既要让更多人有条件的避暑降温，又不能因此推高碳排放和能源的需求。
1: 国际新闻。科学家今天说，上个月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导致1400多人丧生以及至少6600人失踪的致命冰川山体崩塌的灾害中，气候变化是一个核心的因素。然而，世界天气归因组织 WWA 的科学家指出，这场灾害并不是由单一的极端天气事件引发，而是一场由长期变暖、冰川退缩、多年冻土融化以及地质不稳定性共同促成的复合型危机。根据 WWA 今天发布的报告，持续不断的变暖抬高了喜马拉雅高海拔地区的冰冻界限高度，使得深埋于基岩中的冰体和多年冻土暴露在更高、持续时间更长的融化温度之下，从而削弱了山坡的稳定性。8月26号，锒铛利隆峰发生了大规模的岩石与冰川崩塌，引发了夹杂着水、冰和碎屑的巨大洪流冲向下游，并摧毁了沿途的社区与基础设施。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特别喜欢这首歌曲《轰轰青春敲呀敲》，东方快车。一方面因为青春远离我了，再加上我觉得那个整个节奏啊，还有伴奏啊，
1: 青春哪里会远离你？一看你头上的青春痘，就知道青春还没有远离你。
0: 这个是老痘痘。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这个是不自爱的痘痘，该睡觉的时候不睡，晚睡发热。哎，真的嘞！昨天我去了一个活动哈、那个其中一个主办方看到我说 ，Come young man, young man, 快点动起来，动起来，因为他们现场很热闹，有歌曲嘛，
1: okay.
0: 我就跟他说。Man, yes, not young man. 后来我就指向我们的同事啊，姐妹台的程瑶，那个才是 young man. 他就转过去说 ，No, this one is young boy.
1: 哦，很好哎，我觉得他的反应能力
0: 多机智哦。
1: 对，
0: 哎、你看当公关就是不一样，
1: 学起来
0: 会说话。对。
1: OK, 那不管是 young or old。喜欢喝饮料的朋友，可能呢，这对你来说，也许或许会是一个好消息。
0: 但是我也有另外一个担忧，我每次看到一些新闻头条啊，我会想的是比较它的一些危机或者是一些风险。
1: 待会儿我想听你说，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危机跟风险？
0: 对，你先说，这个消息是昨天晚上发布的嘛
1: ？OK, 就是十月一号起哈，就是下个月十月一号，这个饮料瓶罐退费制呢，在全岛呢就是全面的落实哈。所以意思就是说呢，未来啊，这些商家们他们不能够贩卖没有一毛钱退费的饮料，没有一毛钱标志的那个饮料。
0: 嗯，所以我才说，昨天我出席的这个活动，就像商家买了一罐饮一瓶饮料，然后我就是要找嘛，有没有一毛钱？哎，没有哦。
1: 所以可能那个是清货的，
0: 对，所以有人说，这个应该是清货的，但我是第一个反应是啊，那囤积了多久了？
1: 所以现在啊，所有的超市也好啊，商家也好啊，酒精饮料啦，非酒精饮料啦，一定要在十月一号之前，把那些
0: 就是没有印有一毛钱退费的这些饮料。给售出，所以他们就推出大减价嘛，这折扣高达56%啊！
1: 哇，
0: 最主要就是要折损，不然的话，十月一号之后，这些饮料瓶瓶罐罐的饮料，他们就不能再卖了。
1: 所以现在呢，我在想呢。要不要哈？会不会有一种冲动呢？把可能年底的一些聚会啊，甚至是明年度的新年啊，家里要备用的一些饮料哈，现在呢，马上呢就要可能去看一下哪些超市啊，哪些地方有做这个促销，要开始囤货
0: 了。我觉得很有可能，真的很有可能。你还记得当初吗？那个厕纸都可以买到断货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是，这就是我的担忧了，就大家会去疯狂去买，为了要享有这个折扣，所以会多买了那些可能自己平时少喝甚至不喝，再来就是你要去哪里找这空间啊，去囤积这些饮料，瓶瓶罐罐是蛮占位的嘞。
1: 我觉得瓶瓶罐罐应该 OK 啦，如果是自己喜欢喝的饮料的话，特别如果是酒精饮料大打折扣的话，
0: 是它是很有吸引力的。再来的话就是，但是你些饮料哈、在一定程度上哈，就是可能是糖分比较多的啦，或者是什么。那你既然多买的话，你就多喝。
1: 对，
0: 那你多喝的话，对身体是不是带来了这个不必要的负担？
1: 那送朋友们呢？
0: 你囤积我也囤积，我送你你送我还不是一样，
1: 所以还是要理性消费
0: 呀、不要就是因为它有折扣，然后商家有这方面的促销，然后我们就疯狂的去囤积去购买了哈。
1: 理性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3: 你好，我是韩咏梅。
4: 你好，我是何希薇。就是上周哈、公布了这个 PISA 嘛，就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里面啊，新加坡又是一样啊，就是学术成绩啦，知识啦，
3: 好得不得了，
4: 不得了啦，对吧？语文好像也是不错，这样啊，什么在这些表现上是名列前茅的，但是呢，雇主啊却反映哦，说新加坡的这些未来社会啊，下来要看重的是学生能，不是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你会背多少书，你拿什么 A 都没有用，更重要是你能不能够面对陌生挑战时有批判性思考，然后能够有效跟别人沟通，还有跨界合作、所以这些能力不是班的那种教育啦，读书成绩好啊，谁能够看出来的。而这一点呢，如果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学生在未来社会里面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做好工作的话，能够好好的成长的话，现在教育部长现在要提的这个教育改革就要应对未来的需要。 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重构学习啦，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哈？更多的就是你学到的知识，你怎么样去应用，怎么样去融会贯通啦、啊？他有讲啊，一个例子，他就说学生啊能够用那个数学的一些原理啊，去把那个 F1 哦、Formula One 的那个赛车的那些挑战啊，怎么样用数学的原理去解决这些挑战，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 application， 一个实践的一个做法啦。
3: 对，这个使我想起啊、我们每年不是做这个早报做这个未来365啊，去年我们访了那个大疆，就是 DJI 的导师，他叫李泽湘教授，他是中国新工科教育的一个创办人，人家叫他做创新教父。他的新工科教育其实讲的也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他不是看学生怎么考试，他看学生会做多少项目，如果那些有参加机器人比赛啦，或者有解决过一些创新的问题的人，这些呢他反而非常看重，他认为学习就是要从实践之中去累积你的知识，你才真的能够转换为你个人的知识。
4: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就是说你怎么样去重新设计那个教室了，因为我们以前的教室都是一排一排的，四十多个人，都不管你的程度怎么样，就是不管了、啊。对呀、啊，
3: 就分你长得高，你是站坐后面；长得矮，是坐前面而已。
4: 对，至于说可能你根本不了解那个原理哦，那个是你的问题了，你去补习啦，你去怎么样，你自己去追上啦，都没有一个比较所谓的量身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课室，可以让你能够更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这样子、
3: 当然时代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社会啦国家能够提供的就是这样嘛，一个老师站在教室前面然后给我们大家讲课，然后乖乖的学生就好好的做功课，当时的那个教育的能力，教育部国家的能力大概也只够大家用一种一致性的一种方法来培养学生。但是现在呢，每个学生有不一样的学习条件，不一样的天分，然后不一样的需要，有些人可能很聪明，但是学习的方法就是一种个性的原因啦，还是什么等等啦、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短处也不一样、老师呢就怎么样好好的让每一个人都变成一个真正的好学生哦，这个是不容易的，不是乖就是好学生，真的学习的好的话的这样的一个学生，每个老师对每一个学生要用不同的方法，所以呢现在就提倡这个小班制啦。所谓小班制也不是说哦变成一个十个人一个班没有，大概没有这样的条件吧，
4: 条件对，因为这意味着你需要很多很多的老师，不太可能了，现在要找一个好老师都已经很困难了。
3: 对，所以呢基本上所谓小班制，基本的班还是大概30个人一个班，
4: 30个，
3: 但是会根据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科目，不同的学生的需要，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的。
2: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5: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2: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而我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配分
2: 得名，
3: 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4: 刚才不是说嘛，有关这个饮料瓶罐一角押金制啊，十月一号推出了之后，全面推出，超市就不能再售卖这类没有一毛钱押金的瓶瓶罐罐了。
2: 那除了超市之外，可能咖啡店啊等等啊，只要是你要售卖这些饮料的话，都是一律都是不可以。
4: 也就是说，以后我都可以退还这拿回这一毛钱了。
2: 对。也就是说以后你都要多付一毛钱了，买任何的这个饮料，然后你再自己考虑要不要去把那个一毛拿回来。
4: 我乐观的看，我看后半部我可以拿回一毛钱，因为这一毛钱是我的，本来就是。
2: 如果以后大家要去果比屌喝咖啡啊，以后可能之前你没有喝咖啡的这个习惯，可能以后你就会点什么麦罗啦、咖啡啦、热茶，
4: 对
2: 呀，就不用买了之后又要再拿那个罐子嘞，然后又要去洗，然后再拿去兑。
4: 那就少
2: 要三思了。
4: 但是有听众朋友就说了，有两派人呢，一派人就说好啊，很好啊，反正过年过节嘛，特别是明年过年嘛，就要招待朋友，大批进货，
2: 刚好可以省钱，这是来自 Johnny 的说法。
4: 但是有另外一批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呢？
2: 就像说 Lennon 啊，他就说喝太多了对这个身体会不好，除非是无糖饮料。无糖饮料啊，我觉得最健康的。比起所有的有糖分的饮料，最健康的应该就是矿泉水吧。
4: 对，刚才今天早上我和丹英就说了嘛，有糖和无糖，无糖是首选。我这个无糖和白开水，白开水是首选。没有，中间还加了一个果汁。
2: 哦，
4: 鲜榨果汁哈。
2: OK，
4: 好了，希望大家这自己斟酌哈。重要的就是不要过度消费了哈。
2: 对
4: 买了之后囤积了，然后后悔了。
2: 不要买来冲凉啊。
4: 无糖，无糖的，
2: 哇，那
4: 好贵哦。

0: 林忆莲的歌曲 Better Man。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17号星期四，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近，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佩芬、
0: 国贤、
5: 德明，名人说安话。
6: 我预告一下。我刚才就跟脸书的朋友说，今天有两个故事要分享，就看脸书的朋友听得到。
0: 好、啊，不要这样啦，
6: 就这样。
0: 听广播的朋友他们也想知道啦。
6: 没有，对不起，我今天很自私。
0: 略知一二嘛，会影响到你的生命的安全，所以
6: 不
0: 能够在广播说。
6: 只是我是觉得要给一些每次特地花时间上线看我们的朋友一些，也不是福利啦，就是不一样的内容嘛。
0: 没有关系，你还可以是，你还是可以看回播。
7: 你这样子说的话哈、就会得罪了只听广播。的听众，因为你说特地花时间，
0: 可是他没有做工、
7: 他有些是没有的选的。
6: OK， 这样来说吧 ，OK， 这样，就
7: 惨了，怎么收拾残局？
0: 所以我就说，只能够听广播的朋友，也不要难过啦。就是我们
6: 的
0: 脸书的这个视频会一直放着一个月的时间。
6: OK， 我也必须说啦，这两个故事不听也还好的。
0: 这是重点，
6: 怎么样可以吗？
7: 以上内容说了等于白说，这叫浪费 airtime。
6: 没有，那只能听广，不能看直播了，会心会比较好一点。
0: 会
6: 、等一下我到脸书我就讲另外一个版本。
7: 这表示什么呢？开口说话之前真的是要三思，因为话泼了出去之后很难收回来。
6: 为什么嘛？因为现在很多的那个 YouTube 他们都是这样的，都是会员制的。今天你付了钱之后就可以看到比较不一样的内容。那我就想说，可能广播也可以做这样
0: 走这样的路线、
6: 对，殊不知会得罪那么多人。对不起，
7: 因为你说的那个会员制那个人家是这些红。什么网红是靠这些会员制来收费、来赚钱来吸引商家，我们没有，
6: 我们不是要让那个观看人数一直上吗？
0: 要，需要的。
6: 这就是其中一个办法，
0: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叫做什么 hook，
6: 对，
0: 钩子。
7: 好吧，你努力。
0: 好，如何希望大家呢有空没空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的脸书，就在963好 FM。
7: 今天我们说什么？不是贵不贵，而是值不值得。
6: 对，说到这个高档餐馆，首先你们会觉得说，像这些餐馆是不是要在市中心或者酒店的？
0: 不一定
6: 哦，
0: 就是它的那个气氛啊，就是暗暗的那种，你知道吗？
6: 暗暗，然后就是高档，
0: 你连那个 menu 的那个菜单，你都不怎么看得清楚。有一次我还需要拿那个叫做什么
7: 手机的灯
6: ，OK，
0: 包括了他的那个摆设的那个灯啊，照我的 menu 我才看得到。
6: OK， 我明白你意思，就是进一个氛围啦。OK， 撇开氛围不说，我们就单纯从地点来说好了。
0: 地点啊，地点一定当然在酒店啦，或者是市中心啦，那个标价一定就是不一样的啦。
7: 但是如果你说到高档有氛围的，就让我联想到在十里达。航空区那边，
6: 对，
7: 那个什么
6: Aerospace
7: 那边也有一块地，那边也是有一些餐馆，高不高档我不知道，我没有进去吃过
6: 了。有一些是挺高的。
0: 你说另外一个地方像类似这样的 Dempsey Hill，
6: 对，
0: 那个地方也算是
6: 有高
0: 档
6: 的，
7: 对啊。这些不在市中心呢
6: ，Dempsey 的算啊，它就在外围嘛。可是你说
7: 塞雷达
6: 又真的是很偏，
7: 对，但是氛围很好。
6: 所以今天就问他，因为现在其实，在林里出现了一些相对来说价格不低。可是品质相当不错的餐馆，所以因为以前大家就会说，哇，你懂吗？你要去这种所谓的高级餐馆，一定是在那种市中心啊、饭店、酒店的。所以现在地点似乎已经不能够决定说到底这一家餐馆的这个档次了，反而觉得会不会是一种体验跟品质？ 才能够成为它的价值。
0: 所以所谓的 neighborhood 当中的一些高档的餐饮的地方，
6: 我跟你讲，你们有发现现在很多咖啡店哦，他们卖的那个西餐来，就好像我们公司对面的那家卖那个汉堡包那个，他曾经是到法国参展的那种了嘞，不知道嘞。
0: 然后他就想说要提供比较平价大众化的一个西餐的这个选择，
7: 对对对对。你提到这个高档或者低档的位置，就让我联想到我们所说的 home dining。有一些人可能是在政府组的单位，但是他的组他的这个单位装饰的很好很漂亮，然后他自己可能也又是一个主厨，他很高的身份，在家里自己煮，然后来要付费的，哎，这些也不便宜。
6: 对，可是当然你说相对来说啦，因为租金嘛，可能你说一个档次比较高的这个所谓的一次的这种用餐体验啊，如果说你去市区那种酒店啊，因为它成本相对比较高嘛，那如果你来政府，比如说你说的那个
7: 个人的私宅
6: 的那种齁，可能就觉得说好像感觉啊，他就是在一个别人家，不管他怎么样的氛围，他都不及这个饭店。人家觉得不，我情愿花多一点点钱，就我就是要去饭店的。
7: No， 我是吃他的食物的。
6: 对，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来了喽、所以就问大家喽，在外用餐哦，对你来说哪一样最值得你多花一点钱？
7: 哇、OK， A B C D， 我们四个选择。
0: 第一，食品的品质要好。
7: 对。
0: 第二，方便节省时间。OK， 然后第三就是环境跟服务的舒服度。第四呢是分量够，得吃得满足。你会怎么选呢？
7: 分量够，吃得满足，那个buffet最好。
6: 也对，所以每个人对于说今天花多一点钱什么东西值不值得，什么东西划不划算，真的是很个人的。
7: 还是你觉得无所谓，没关系了，什么都好，只要我吃得开心就行。来，赶快上我们的脸书做一个投选，再不然的话。8855-0963 WhatsApp 给我们。

0: 博士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国贤、佩芬、
4: 德明、
5: 名人说安话。
3: 刚才就说了，在88550963 WhatsApp 这里啊，多数朋友会选择3或4，也就是环境和服务舒服很重要，多花一点钱 OK， 又或者是分量够，要吃得满足，那么我才会觉得我给的这笔钱值回。
4: 环境方面呢，因为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情绪的价值嘛，它的那个服务呀，它的那个摆盘，它的那个灯光，它的服务。
3: 那灯光太暗的话，我要自己打灯。
4: 吃一道菜，他就过来跟你抹那个桌子，那吃那个面包有没有？然后那个面包屑掉在那个桌上，他在进下一道菜的上第下一道菜之前，他还帮你扫，扫这样，哇，拿一个不知道什么工具，
6: Brush, 对，刷子，我看过，面包屑。
4: 面包屑而已哦，
3: 刷子干净的吧？
6: 干净的，他就是
4: 刷，他是刷桌子，不是刷面包哎。
6: 对，不是。人家是高档餐馆，肯定就卫生。
3: 哇，还是到这么夸张？你不觉得很干扰吗？我吃一顿餐，你一直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6: 那个面包屑真的是会掉到满桌子都是的。
3: 那是你吃，
6: 不是，
3: 这叫 user issue，
6: 不是
3: 吃的人吃到满桌都是。
6: 是因为那个面包它的那个皮就真的是比较
4: 脆
6: 脆
4: 的。
6: 对，
3: 你可以拿起这个碟子来盛这个面包碎的。
6: 我要说一句。OK， 算了，
3: 好，来，
4: 就是他们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3: 我跟你说，这样的话，10%的服务费，我给的心甘情愿。你要多给个5%，我也给。我最不值的就是什么服务都没有，还给我收10%。
6: 我到外国，我就会真的是不介意花多一点钱，确保他的环境，至少环境是比较好的。我这边的环境包括了他的卫生环境，特别到一些可能比较稍微落后的国家
4: 对，
6: 然后我就会去花多一点点钱，然后去比较，我觉得至少我自己。

0: 观感上是觉得比较卫生的，
1: 也过得了自己那一关，对不对？像可能在一些国家啦，路边档呀，妈妈档、路边档，可能呢那个价格会比较便宜一点，省很多。但是因为自己的肠胃哦没有这么强哦，所以呢就会那个金钱方面不会是第一个考量。这样，
2: 我想问你们两位啊，你们所说的我们所说的这个环境啊，是餐厅内的环境，还是这个餐厅所处的大环境？一定是要高档的地区吗？一定要是酒店吗？还是其实这些年来我们这里包括在内越来越多哈，像邻里我去过的，他就是在跟一排的店屋并行，然后就那么一间餐厅，但是它里面的装潢古色古香，或者是很有主题性，虽然还不算是很高档，但是很有味道，很有氛围。
1: 那价格方面呢？
2: 价格的话它其实是中上的，
1: 中上，
2: 还不是很贵很贵，但是中上，就是跟我在旁边的咖啡店或者是食阁或者小贩中心相比的话是有距离。
1: 那就要看说今天你是每一天都会在那边吃吗？
2: 不会的，
1: 还是就是朋友的聚餐？
2: 对
1: 呀，如果是每一天都可能你就是那边附近的上班族的话，那每一天
2: 那是属于高消费。
1: 对，
0: okay, 我想可能泽明的意思是指就是说可能这家所谓的比较高档的餐厅，它可能是在一个比较，比如说你说老城区好了，
2: 或者是邻里都有。
0: 对，因为我觉得在外国会比较明显。
2: 是，我最近去，我不是去怡宝吗？真的很多，
0: 我知道你最近去怡宝，
2: 那个老城和 Old Town， 就是很多的商店其实是空置的，或者是差不多要坍塌下来，是，但是就是在它的旁边开了那么一间店。
0: 等一下，
2: 它里面的装潢很漂亮，
0: 它那个我觉得有安全隐患。有那个就
2: 真的
0: OK，
2: 我收回，大家太远了，人家听不到。
0: 我明白你，所以我觉得像新加坡好像还好，在外国是比较明显的。我就曾经去过那种那种所谓的高档餐厅我跟你讲，可能我要经过一个那种所谓的三八路，
2: 对，
0: 就是那种旁边就是
2: 你会走到迷路的，以为
0: 对，你就哇，没有车你真的是不能去的。然后你去到那边，其实他那个
2: 别有洞天，
0: 对，别有洞天，而且他的那个装潢什么其实都很漂亮。所以你刚才回到你刚才这个问题，你说这边的环境是指内部的环境还是外在的环境？其实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外在环境我觉得是第二，在里头用餐的时候那个环境才是重点嘛。
2: 真是，
1: 那环境跟食物呢？怎么选？
0: 我的情况我跟你讲，我太好的东西我觉得我不会我的鉴赏，不是鉴赏，我的那个
2: 品尝能力
0: 是叫品尝能力吗？
2: 不是啦，我只是随时这样子。
1: 太好的东西，
0: 就说好像比如说
2: 你的鉴赏能力、鉴定能力，
0: 对，我就是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一个人。好像比如说
2: 给你太好的，你也吃不出来了。
1: 就是鹅肝啊，
0: 对，
1: 是什么 quality 的？
0: 对，你给我一个100块，跟给我一个1000块、1000块，这完全我吃不出的。所以我知道我是这样，所以我就不会花太多钱去买太吃太贵、品质太好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说是浪费钱啊。
2: 但是如果这个厨师大厨他给的是食材的料质是好的，但是他在摆盘在设计方面很精致，这个也是你要给钱的嘛，
1: 就是非常加分。
2: 对，
0: 可是我觉得他今天算你贵，是因为还是主要是因为那个食材贵，所以首先一个价钱我就不会去付了，因为我觉得说，当然就我会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今天这个食物，像人家卖一个，比如说你说牛排好了，为什么这家要卖200块，另外一家只卖几十块就有？那我想应该是他用的牛肉比较好。那我心里就会问我自己说，
1: 你也吃不出来，
0: 我也吃不出，那我就算了吧。
2: 你吃不出来，但是他会跟你讲，我这是牛，
0: okay,
2: 好吧？是牛还是猪肉
0: ？OK， 我
1: 你吃多了应该就会。
2: 牛肉是从哪里来的？
0: 这辈子有过一次那是一个朋友请我去吃那个牛排，
2: 啊、
0: 真的是那种200-300块的一个人，是朋友请的。我想之后我就没有去吃了，因为对我来说
1: 它就是牛排
2: 就是肉嘛，
0: 是不可以说没差，
2: 有差的，
0: 对，我不会欣赏。
2: OK 啦，总结了，就如昨天我和同事在聊各位，你要赚温国贤的钱真的是很难的。
1: Ouch。

0: 博士得名，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哦，我必须说哈，有很多朋友都应该蛮赞成的。如果呢，你已经花了很大的一个
0: 一笔钱
2: 了哈，然后你到了那个地方，不论是它的服务也好，它的食物的品质也好，都没有在你预期的范围之内的话，你会大失所望，因为你对这个地方已经抱有很大的一个期待呀，期待越大，伤害就会越大。
4: 我想最近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在网上他们介绍在泰国哈。有一个卖那个
2: 什么，
4: 那种西餐啊、OK， 不，早餐店啊，他就是卖那个 bacon，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scramble egg
2: 啊、就是 breakfast set，
4: 然后挺厚的他那个 bacon， 然后哇，看起来真的很好吃嘞，然后后来我就去，
2: 满怀期待，对吗？
4: 对，然后我就后来他吃了就，也真的还好而已，而且很贵。
0: 所以我觉得你要怪哈，不是那个餐馆嘞，你要怪的是那个网红，他把他哈
4: 可能
0: 放大了，
2: 那个气氛好吗？
4: 也还好，普通。OK， 开始以为我在想是我的问题嘞，
2: 结果
4: 刚好最近我们的就是姐妹台同事
2: 也去了同样的
4: 店嘛，他在他脸书也 share， 他说也还好，我说对，真的也还好，
0: 对喽。
2: 可是出国踩雷就是其中的一种
4: 不甘愿
2: 回忆吗？
0: 你只可以怪那个拍的人，那个 content
4: 也要怪自己了，为什么要这样相信他们的呢？
2: 因为不相信他们。我们怎么知道，就是看大家的那个评价，然后大家就觉得，所以你要做那个坏人，你要去给他一颗心。
4: 允许我说这段话，因为脸书很多朋友在 complain 说，温国贤，请问你故事到底要不要说？
0: 他故事还是跟他第一个故事一样的，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没有关系。
4: 对，第二个故事我会说 ，OK， 第二个故事比较精彩 ，OK。
0: 好，那么 WhatsApp 这边怎么说呢？像 Cindy 就说了，不会吃太贵的食物，只有新鲜普通的食材就好，不用太过精致。
4: 对。
0: 然后有另外一位朋友就说，跟我和国贤一样哈，有时还真的吃不出什么差别。你给我再好的，我也不会吃，
4: 对，
0: 不会欣赏了。
4: 是我们的问题嘞，不是那个食物的问题哎。
0: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了，做的这么精致，有些包括了一些 home dining， 他们 fine dining， 他们厨师啊，大厨会出来给你解释，他的食材哪里来的，
4: 对，
0: 然后他们怎么烹调。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在朋友的安排之下，我们一起去在香港吃了一餐100块钱一个人。
2: Okay.
0: 然后他会跟他说，他们的食材是来自自家的农场，自己家里种的，所以那些蔬菜是新鲜的，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环境还好，不是一个属于我们的空间跟别人一起，但是那一桌的食材就是这个厨师自己准备，然后出来给我们解释。
4: Okay. 下一段回来，我觉得我们现在就不要聊食物本身了，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付钱买东西或者买服务是为了方便。所以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现在你在花钱的时候，你到底真的是把钱花在一个东西上面呢？还是说只是买一个方便？打个比方说，你说那个叫什么 Grab Food 好了。讲真的，你觉得你花那么多钱是因为食物还是出？这个是最好的例子，是为了买方便。
2: 同意。
4: 对不对？
2: 因为那天我买了一个叫做越南面包，它本来多少钱？可能7-8块。
4: OK， 如果你去实体店买。
2: 对，我叫他送来一个面包。20多块，
4: 可是你觉得值得吗？
2: 值得，
4: 因为
2: 我没有时间到那个地方去，
4: 所以现在
2: 然后我就是早上的时候开门，噔噔，我的面包来了，然后你知道在当下很想吃这个东西，
4: 好，
2: 然后它满足了我的那个欲望，
0: 方
2: 便，我愿意花这个钱，
0: 是，我觉得现在
2: 九九一次，十分爽快，所以
0: 九九一次
2: 哈。
0: 但是有些就可能年轻人吧，这个方便真的是很容易上瘾的，就是我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嘛，然后就食物送上门来。就多给点钱咯。
4: Okay， 我是这样的，除非我会先问自己，我说我今天是真的忙到踏出那个家门的时间都没有啊，那个时候我就真的是好，那我就打电话叫他把食物送到我家。
0: 这么忙哦？
4: 啊，对呀，说我觉得很少，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没有大家想，
3: 言下之意老板他的工作好像还可以再增加着。
4: 这跟
2: 很厉害哦，他转到这边来。
4: 我会想是周发生在周末的事情，为什么你要觉得是发生在星期到星期五？
3: 因为我周末都要工作的哦。你也是啊。那还有事还忙到这个样子哦。
4: 我忙不一定是我的
3: 工作，还闲到这个样子。
4: 我忙可能是家里的事嘛。
3: 好了，大家再说，打去了。
4: 没有，我觉得每次
3: 新闻之前我还是要捅他一刀。
4: 德明一直带风向，可是都是带错的方向。
2: 没有关系，大家都知道你们闹着玩的。
3: 但是我真的对我来说，吃食物，我得聊过了，我真的是要当下吃的。像还是回到我的怡保之行，我们在那边买了两摊不一样的这个烧肉。但买了之后，我迫不及待，我们是打包的。本来他们我的同伴有伴，他们是要带回去那个住宿那边吃。然后我想烧肉嘛，热腾腾的，到现场吃，我就马上打开来，就这样子用手来拿来吃。然后就可以尝到它的脆爽脆的味道。
4: 我跟你讲，有些烧肉哦，你在现场吃它未必脆的嘞。
2: 讲真的，
3: 不会了，脆的那个是脆的，肯定。
4: 哦，没有老说有一些，
3: 有一些哈，
4: 对啊，
2: 就是它本来那个烘出来的那个感觉已经是不脆的，
4: 因为有时候说它不是在那边烘的
2: 哦，
4: 所以它带到那个摊位，其实它已经不是很脆了。
3: 对，这是一个。再来就是因为它是包装嘛，它就放在塑料袋什么的，所以
4: 它那个水蒸气
3: 啊，水蒸气就会把它本来不脆，本来是脆的变得不脆、啊。
4: 那倒是真的。
3: 所以很多时候我是觉得当下吃最好了，那是因为生活忙碌嘛，然后好图方便，所以
4: 想这个
3: 外卖。就是说外卖嘛，给多一点钱、
4: 哦、
3: 方便这回事。
4: 对对对，是确实啦，我觉得像你不要讲说食物嘞，就好像比如说现在也是很多人喜欢把衣服拿去送洗嘛。
3: 嗯，
4: 对，以前讲我说你家里有洗衣机有烘干机，为什么不要自己？
2: 不一样。不一样，
4: 有什么不同？
2: 因为你放进洗衣机里头，它就是会。
4: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拿去那个外头下不是有那种自助的
2: 哦、
4: 啊？为什么要花这笔钱拿去外面洗？为什么不要用自己家的洗衣机？
3: 洗衣机坏了咯。
2: 嗯
4: 啊，当然，如果洗衣机坏没花钱，
3: 用别人的洗衣机比较好吗？
4: 我也像我的过年的时候、因为很多东西要洗，
2: 嗯，
4: 那也没有地方晾。那我就好，那我就拿我去送洗。
3: 你那是九九一次吗？
4: 一年就那
2: 一次
4: 了。
3: 但是有些人可能他们就是完全交给外头的那种服务的。
4: 对，也有一些可能就是说哦，把衣服拿去送洗的。然而呢，那我也就是吃个早餐。对。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5: 以下两个路段有车子抛锚 ：CTE 往 AYE 方向在 Jalan Bukit Merah 之后，还有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12之后的第四条车道，请小心。天气方面，今天预计在下午时候，新加坡的北部和西部是会下雷阵雨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1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郭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数码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 迎来的第五个缔约方哥斯达黎加。各协议成员国今年七月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的投资与贸易前景伙伴关系第二届部长级会议期间会晤，并且见证了哥斯达黎加伙伴加入书。DEPA 缔约方智利、新西兰、新加坡还有韩国欣然地欢迎哥斯达黎加成为协定的第五个缔约方。哥斯达黎加也是通过加入程序的第二个成员。新加坡贸工部今年发布联合文告宣布哥斯达黎加的成功加入，并且指出哥斯达黎加加入 DEPA 的实质性磋商已经在2025年1月结束，随后按照 DEPA 的加入程序完成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协议缔约方的扩大表明了全球对高质量数码贸易规划与合作的关注度日益提高，同时也充分地体现了协议开放还有包容的性质。
2: 随着更多组屋陆续落成，市场对超市需求有望增加。新加坡杂货零售业的盈利预计保持韧性， DFI 零售集团和生松集团的长期增长备受看好。新加坡兴业银行昨天发表报告指出，新加坡杂货零售业具有防御性，盈利抗跌能力较强，加上新店扩张和营运效率改善等因素，预计为未来几年的盈利增长提供支撑。2025到2028财年期间，生松集团的盈利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会达到 8%， DFI 是 10%。 报告说，生松集团的长期增长动力预计来自新店开张，而 DFI 则继续朝着提升营运效率的方向迈进。报告认为，未来几年随着建屋发展局持续新建新组屋和社区，市场将出现更多超市供应，新社区人口增加以及现有社区人口密度提高都将会带动市场对超市的需求。
1: 即日起到这个月27号，消费者到平价超市购物，每消费满50元就可以获得4元的回购券。为了减少顾客在购买日常用品时的经济压力，平价集团今天发文告宣布再次推出新一轮的回购券活动。9月17号到27号期间，消费者在所有的平价超市，包括了 Finest 精品超市、 Extra 霸级超市还有仁义药房 Unity， 单张收据消费满50元就可以获得一张4元的回购券。单张收据呢，最多可以领4张的回购券。回购券可以在之后的购物中使用，不设最低的消费额，使用期限制是到10月14号。这是平价集团今年推出的第五轮的回购券优惠措施，集团表明会继续的推出各项措施，帮助顾客节省日常的开销。
2: 国际新闻，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主要诱因，此外接触二手烟也会使不吸烟人群面临健康风险，但是研究发现吸烟者对这些风险的认知存在显著的不足。近期发表在英国跨领域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46个国家接受调查的人群当中，超过90%的人都知道吸烟会导致肺癌，但是了解吸烟对心血管系统危害的人数却要少得多。至于二手烟对心血管健康的危害，人们的认知度则更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出，在一项分析中，85%的受访者了解吸烟与心脏病之间的关联，而在另一项分析中，知道吸烟与中风有关的人分别只有75%和66%。对于二手烟危害的认知差距则更为明显。根据不同的调查结果，虽然有77%到82%的人知道二手烟会导致肺癌，但是只有62%到73%的人知道它会导致心脏病或心脏病发作。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1: 国贤、
0: 德明，名人说安话。
2: OK， 我终于把要在脸书说的故事说完了，
1: 而且在时间范围以内。
3: Cindy 可以去画画了。他说要听你的故事。
2: 我被追债追到我，
1: 追什么债？
2: 也是自己活该
1: 的债。
2: 所以这样子一开始就、哦、我要在飞凤分享故事。
1: 回到刚刚你说这个龙居店，为什么有些朋友会拿这个衣服去洗？
2: Okay， 对、哦，我觉得当然就是可能就是为了方便。第一，你就不用自己去晾嘛。
1: 嗯，有一些就是因为真的就家里装修
2: ，OK，
1: 或者那些有 value。的 reasons 啊，
2: 对对，不过有些时候我们花一点钱真的是为了图方便。OK， 当然有你们也应该也听过这句话嘛。有些人就想说，哦，只要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虽然这句话对一些人听起来就有点刺耳，
3: 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人了。就是以前我听说在那些理发院里面，特别是邻里的哈，他们有些客人，特别是阿姨级的客人，他们是天天上理发院干嘛呢？
2: 洗头发
3: 的。就是我曾经听过的那个其中一位员工跟我说，这位阿姨啊，他从来没有自己洗过头发的，他天天来让我们跟他洗。
1: 台台 okay，
2: 这个时候我就要问
1: 台台，不是台台，
3: 就是
1: 他享受那个过程，
3: 对，而且收费也不贵。但是我会说，如果你天天来哈，即便是每天给你收5块钱而已，5块钱乘365，那是多少钱？
1: 他消费得起啊，他就觉得这是给他一种情绪的一种价值。
2: 等一下，我就这个可能要问女生哎、因为像我们男生头发你长，不可能比女生长嘛。我知道说女生，因为你们说。像佩芬长头，他们说洗头要烘干是很费时的，对吗？
1: 对，有时候我会选择给这个发廊哦的洗头发，单纯就是想要 relax 一下，
2: 对，
1: 就是要放松一下。如果有这个时间、有钱、有闲，我也不建议每天去给姐姐洗。
3: 所以你没有你有钱但是没有闲的情况之下，你会多常去？就是让人家帮你洗头，就是呵护你的头皮和头发。
1: 没有到呵护哎、就是普通的洗头，真的就是洗头
3: 吹。
1: 如果之前啦，我没有这么多的工作在身上的话，可能2个礼拜一次。
3: 哦哟，算少了，
1: 算少了哦。好，那我会回去反省。现在更少啊，现在姐姐都很少看到我的脸了。
3: 对，而且她还在听963的。你说过吗？那位对不对？
1: 那位是我的美容师
3: 啊，那是美容师，
1: 就是理发师
3: 啊、okay， 所以前就是这样子咯。你说方便也不是，自己洗头难吗？但是就是他享受，然后那个被可能被呵护了，然后去那边聊天、
1: 对，很多时候是要去聊天，
3: 对，
1: 想要打发时间，因为洗个头大概应该也要30到40分钟。
2: 还有另外就是可能比如说买一些日常用品，那哪怕楼下卖的真的是比较贵，个几毛钱，可是为了方便。你说啊，我不要再走个10分钟、15分钟到那个所谓的连锁超市，虽然它东西比较便宜。
3: 我是什么咖啡？大家都清楚，我每天的第一杯咖啡很重要嘛，所以我在我家那边只有2个地方我会喝咖啡的，一个是比较靠近的熟食中心，另外一个是比较远一点的，在商场上的一个咖啡摊。
1: 所以这个时候，
3: 最近我舍近取远，我去走比较远的地方，因为首先那边的咖啡虽然贵一点，但是好喝，而且那边也有冷气。
2: 哦，所以你是看它的整个体验啊。
3: 对，
1: 你看他抓到重点的、比较好喝。
3: 比较好喝呢也是。
1: 所以只要
3: 是两个都好喝。
1: 哦 ,OK, 但是比较好吗？
3: 而且还又贵一点。然后又有冷气了。
2: 那我就问你，如果假设那间齁、比较靠近真的是比较不好喝，然后那个比较远的，首先你要走比较远吗？然后呢也比较贵吗？
1: 但是比较舒服。
2: Okay， 假设我们环境是一样的、
1: okay，
2: 假设。那今天你是会
1: 怎么
2: 取舍？
3: 因为我通常都是周末嘛，星期六、星期天，所以时间比较松一点，就走远一点了，
2: 当散步啦。
3: 对
2: ，OK。如果不是周末呢，
3: 我就喝公司的咯，天天都喝。
2: 我下次叫你选这两间公司，
3: 不是周末、
2: 公司这边没有，不是任何一个选项。
3: 不是周末，就是看当下的心情。
2: 哦，看心情、
3: 因为我会先经过第一间。然后才会要再去第二间，
2: 是吗？
3: 当下我就当下觉得说，哎，我今天应该去捧下他们场，我就去了。
1: 国先会怎么选？
2: 我觉得我比较偏，我比较实际的。
1: 实际就是省钱
2: 哦，不是方便
1: 哦，方便。
2: 哪怕他那个东西不好吃、不好喝，我也无所谓。
1: 很难的，我不会这样嘞、除非我真的很赶，我不喜欢委屈我自己。
3: 对，
2: 这样来说吧，我 OK， 我一般上哦，对食物的要求讲真的没有
3: 高啦，
2: 不高的。
1: 他就是4个字嘛。能吃就好，
2: 也不知道，就是说对我来说，
3: 可以塞进嘴巴就可以了。
2: 对我来说，我顶多会觉得说，哦，它不好喝。可是你说能不好喝到
1: 什么样的
2: 吞不下去吗？也不至于，那我就 OK 了，
3: 也不至于啦。
2: 对，
3: 如果真的是吞下去了不行的话，你还
2: 当然就不会啦。
3: 不要了。
2: 可是我在想，咖啡 你泡难喝能难喝到哪里去？
3: 有差
1: 的，有那个酸度，
3: 有些是薄到哈、yeah. 跟我家里的水差不多一样的、嗯、
1: 你不要跟咖啡王讲这个，
2: 他为了不熟
3: 我不是咖啡专家了，至少要达到我的这个很基本的要求、
2: 啊、还是回到个人口味嘛，有些人就喜欢吃薄的吗，喝薄的吗，也有啊，可能我就是那种
1: 你什么都喝的啦，
3: 对啊，
1: 厚啊薄啊都可以，
2: 我要求真的很低的。

0: 何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做美食嘴要刁，那是 Rebecca 说的。
3: 嗯，也有听众朋友认同我的，跟我的想法一样了，就是因为愿意走一小段路买更好的喝的咖啡，除非太远太远了，那就不划算，不然的话钱还是要花的值得。
2: 像脸书 SF 啦，他就说二宝就是非常的 flexible。
4: 就是你啦，他说你啦，不要有这样的伸缩性、
3: 原来是二宝，我还以为二宝，又饿了又饱。
2: 二宝，
3: 二宝，
2: 哎呀！可是我不为什么一直给人家印象我是一个很难搞的人，
4: 会不会是
2: 你？我要反省一下。
4: 没有啦，其实也没有人觉得你很难搞啦。你不要因为一两个人说的，你就觉得这是影响你，对不对？
2: Okay,
4: 你要听其他更多的人。
2: 谢谢三宝给我的这个情绪价值。
4: 就那一两个人说，你就拿个顶啊顶起来。
3: OK 了，我们快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民调结果，到目前为止好不好？在外用餐的话，哪一样最值得你多花一点钱呢？我们今天有四个选项吗？目前为止，多数人是选。
4: 多数人是选。环境跟服务舒服，
2: 不介意就花多一点点钱。
4: 对对，我需要刷新一下。
2: OK， 我觉得对的，是的。
4: OK， 环境和服务。
2: 那排第二的是食物的品质要好。才觉得就是不介意花多一点钱。
3: 但是这个多一点钱也因人而异啦。有些人呢，他的多一点可以就是在100是他的顶线，那有些也愿意花几百块钱来吃一顿好的。
2: 我反正有点意外哦，这个方便跟省时哦的那个比例很低耶，
3: 花多一点钱，
2: 就大家是吃，说到吃这个东西哦，大家是不嫌麻烦的。
3: 对，因为
4: 即便要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在路程上
2: 或者排队
4: 呀，
3: 因为这个过程哈、去寻找它的过程也是一种乐趣耶。比方说你要去一个餐厅，像你刚才提到的，哇，寻寻觅觅哦，要这个拨云见雾的那种感觉，
2: 没有这么夸张、
3: 好像朝桃花源这样去找的那种。它是一个蛮有趣的过程哎、
2: 对啊，是啦、那个我不否认啊，
3: 它也会给你的这个餐饮的
2: 体验
3: 加分的。
4: 所以说到这个服务方面啊，哇，那希望呢今天我们的这个投票呢能够给一些餐饮业的朋友带来一些建议啦。
2: 对，给
4: 环境一定要干净卫生，因为是食品的安全嘛，然后呢再来呢服务啊舒适度啊，这些也是至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在意的。
2: 这让我想起了，像大家现在都觉得说普遍上现在物价起了嘛，包括食物，每个常听人家说哇现在吃一碗云吞面很贵很贵。我在想其实大家所谓的贵是因为就是说今天它贵的同时它又不好吃，然后分量又少，
3: 就是觉得没有物有所值了。
2: 对，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稍微做一个调整，就是你懂吗？你可能给多一点点东西，然后至少让大家觉得说整个体验是，我今天用五块钱，或者甚至我表 OK， 比如说八块好了，在咖啡店吃一碗云吞面是贵的吗？可是烤不好，我就是用的料是比较好的，或者我给你多一点东西。
3: 但是对多数人来说是吃不出来的嘛，你的料好不好？最主要是好吃不好吃嘛。
4: 大份一点。
3: 大份，但是你给我很多的面哦，那个叉烧啊一点点。
2: 所以有些策略是什么，懂吗？他就是他要卖贵，他就敢贵。而且它贵到给你很多料的。它今天就摆明说我今天不会卖四块钱的云吞面的。
3: 你看啊，因为是比方说小贩中心也好咖啡店也好，他们也不会也没有这样的时间来多加解释。像我访问的那些小贩啊、小贩中心那些年轻的，比如说西餐，一般上我们的西餐就是比较多的是炸的，对不对？
2: 对。
3: 但是他们所提供的西餐的肉有些是闷熏的，包在纸那个塑料包装，然后去蒸了之后，然后
2: 水煮，有水煮，忘记名字叫什么了，一种烹调方法的
3: 过程。是很耗时很耗费，所以他们的收费是高的，
4: 消费者又不懂，
3: 不知道，对，所以就觉得哇贵呀、
4: 对，第一个就是看到那个
3: 价钱
4: 那个价，
3: 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会为他们感到心疼可惜，因为他们真的是花时间心思在食材方面，有时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们的一些点缀摆设是额外加工的。
4: 但我相信口碑这个事情啦，只要一传开说这个商家本来是贵，但是他物超所值啊，他值得这个价钱呀，我觉得慢慢的他的口碑做起来，生意就会好。
2: 就好像我们民调嘛，你看方便跟省时这件事情，它 相对来说投的人不多，所以大家是不介意说，如果你今天东西好吃的话，麻烦一点是 OK 的，所以这是一种策略。那第二就是你要知道你今天针对的市场是谁，好像像刚才德明讲的，我觉得可能会不会相对来说可能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那今天你这个摊位就要找比如说新的那个族群，年轻人比较多，又或者说你觉得可能就是要那种有消费能力的，那你可能就要在比较高档的这个住宅区开店还是设摊。
0: 那租金就贵了。
2: 没有啊，像有一些地方啊，虽然它是高档的这个地区，可是它周围也是有一些竹屋的嘛。
3: 你说什么
2: 也 OK 的吗？
3: 你看欲言又止，
2: 你不要再问下去，
3: 先说
2: 问下去对你没好处。
3: 好，我知道了。OK， 另外就是我可能对于商家来说、要了解现在消费者的那个消费形态，
2: 对，
3: 因为现在线上网络太方便，也太普遍了，
2: 对，
3: 所以很多人都是按钮然后直接送上门，所以如果你要吸引人家登门到你的店去享受的话，不单只是满足他们的味蕾而已，更多的是一种体验，
2: 是
3: 你要让他们觉得说这一趟我专程来到你的餐厅用餐是值得的，因为不单只是吃而已，
4: 是有一些价值在。
2: 对，又或者说哪怕今天提供只是所谓的一些附加的一些服务啊，那我觉得也很好，哪怕我想真的很简单的，哪怕你只是在你的档口前面哦，摆一个就是饮料让人家喝，它成本其实可能没有很贵，可是那个能顾客那种体验感可以加很多分的。
3: 所以一般大多数的国人，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每天的日常的那些填饱肚子的话，当然你收费要合理啦，就是我们讲 market rate，
2: 对对对。
3: 但是其他的，他们一般我们就觉得说愿意付一笔钱，重要的就是物有所值，物超所值那更好。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杜德伟的歌曲《爱人何在》，之前有遍体鳞伤，那是古浩的歌曲。新闻王何在呢？你们今天谁是新闻王？谁可以正确说出到底谁是说真，谁是说假吗？手机先准备好。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浩浩、
1: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最近有一项研究呢，就发现如果你是常常所谓的打游戏的话呢，哎呦，大脑齁会年轻 13.7 岁。
5: 这么多啊。
4: 很夸张诶。诶，你看现在有一些乐龄中心，他们也让那些长者去玩游戏。
5: 对啊，
6: 是。
7: 最好打麻将咯。
4: 哦，所以是有一点点根据，就是它活化你的大脑。
5: 刺激大脑。
7: 像麻将它都有一定的策略还有逻辑思考在当中。哇、
4: wow、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三缺一的状态。
5: 是，
7: 我不会打麻将，对不起，你们是四缺二。
4: 就拉一个德明下来就差不多了。诶，德明也是不会打。
7: 哦哦，那还有谁？杰奇。杰奇，
4: 杰奇可以吗？杰奇很，杰奇很需要活化大的。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0: 是，千万不要选我，除非你要赢的话你就选我。因为我真的是
8: 最喜欢跟你这样的人打麻将了，因为我们就是包赢嘛。
0: 但是你会没有耐心，因为我会想很久很慢。哦，所以你会打麻将？
8: 还可以。
0: 下次应该我们963来一个，就有杰奇，
8: 麻将大会，
0: 有配分。
8: 好，
0: 刚才那两个谁？
8: 应该是哦，
0: 浩浩会不会？
8: 应该可以吧？台湾麻将？
0: 不一样哦。一样吗？
8: 以他在新加坡的这些年，他已经学到
0: 上手了，很容易上手，还差一个，
8: 很有功夫。
0: 三缺一。

0: 啦，然后品酒很有功力啦，麻将没看他玩过。
1: 佩芬
2: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1: 来，听众朋友帮忙问一下哈，今天四炫他
2: 会不会打牌
1: 啊？对，会不会打麻将 ？OK， 来，现在我们是看你们会不会分辨真假。谁是新闻王？
2: 好，那我先来。OK，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标题哈，一名呢英国的女子啊，她化疗了11年，才知道呢自己根本没有患上癌症。你们觉得这样的新闻有可能发生吗？
1: 在英国。
2: 在英国，他化疗了11年哦，他才知道说他根本没有患癌。
0: 哇，如果是真的话，那是很伤身的嘞。
2: 呀，
0: 很难没事的，变成有事了，说不定。
2: 已经呢严重的打乱了他整个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对，天哪，
2: 当时的他属于呢，青春期开始
0: 哈，
2: 那个开始事业奋斗的那个开始的一个年纪。
0: 你不要再说了，你再说的话就变成真的了。
1: OK， 到底可不可能是真的呢？
3: 先来听第二则新闻，非常巧，也是发生在英国。
2: 嗯，
3: 不过呢，他是说
1: 你们今天针对英国是吧？
3: 对，没有针对，有一只100公斤的母羊哦。母的羊，它因为被9只公羊热烈追求，然后它要逃跑，它就躲在排水管里面，结果它就卡在里面动不了。
1: 哎呦，请问100公斤的母羊是属于母肥羊吗？100公斤，
3: 应该
1: 丰盈的，
3: 算是伙食比较好的
2: 羊界的杨贵妃，
3: 真的是杨贵妃，
1: 真的是杨贵妃。好，到底是PL？ 你觉得这个11年的化疗结果是白化了，
2: 白化了一场？
1: 对，还是这个100公斤的母羊被追？
3: 杨贵妃，
2: 母羊界的杨贵妃被几只啊？九只
3: 羊追求？
1: 哇
2: 哇！
1: 结果被卡在水管里面。
3: 他要躲嘛？他就躲在水管里面，结果因为杨贵妃嘛，所以卡住了。
1: 那不应该是水管，是水桶啊。OK， 8850963，到底是 DY 那是标题二还是 PM 标题一？一首歌曲之后。

0: 特别选了一首很柔情很缓慢的歌曲，你是我心中云一朵，蔡琴的歌，因为最主要是给大家多一点时间来思考到底谁真谁假。配分
1: 得名，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我还是觉得啊，被卡在水管里面的那只杨贵妃有点离谱。但是呢，哎，把人家误诊断，然后误治疗，
1: 他要保护他自己啊，杨界的贵妃。他就躲起来了，
0: 子杨非彼杨，但是那是杨贵妃。OK 了，好，到底谁真谁假，今天自由分享，现在
1: 马上来分享。今天佩芬说的是真的，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
0: 所以这位
2: 我的是假的，
0: 所以真的是被误诊了。
1: 真的是被误诊哎。然后这名女子呢，她是在21岁的时候呢，被资深的顾问医生啊，误诊为啊脑癌的末期。然后11年啊，长达11年的时间，就是21到大概30多岁的这个时候，32岁的时候，都一直在服用一种药物。OK， 其实呢，真正的真相是她当时患的其实是脑部的发炎，然后是可以透过像是类固醇这样的一种治疗的方式，但是就是因为医生误判了，使得他这11年都需要服用所谓的 TMZ 的一个药物。那因为呢，长期服用这个药物哈，他也会对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
0: 所以我们这边通常也会听到一些说法了，就是去听取第二或者是第三方的意见。
1: 这也是我刚刚想要说的呀，就是有时候医生当然不能说每一个啦呀，你应该去问一些中医啦、西医啦，还是其他的一些，就要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报告。
0: 误判或者误诊，那是难免的啦，但是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1: 对，
0: 不过就是以防万一，像这样的情况
1: 因为那个医生说因为有些瘤就是照不到的那个scan 是 scan 不出来的，
0: 真是他们就根据其他的一些指标来推测，除非他真的是动刀然后开了，然后再去做其他的我们叫做活检啊，就去拿你那边的那个比如说细胞然后再去做检测，类似这样子的各式各样。
1: 可是这个新闻当中值得让我们去关注的是，其实也有其他接受过这个医生的患者也表示自己呢多年呢也有在服用他开的这个药呀，也是有其他的一些病患想要对这个已经退休的医生做出投诉
0: 起诉了。
1: 真的很不专业，有点小黑心哦。
0: 如果他动机不良的话了，再不然的话就我们说就姑且相信他是误判误诊嘛，以致造成的伤害了，而且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哦。你这么年轻就开始服用药物，而且一吃就吃了十多年，
1: 然后
0: 再或多或少，
1: 而且是那个心灵上的那种折磨，对不
0: 对？全家人不单只是他。好，
1: 所以现在来听一看我们
0: 杨贵妃，
1: 不是杨贵妃，
2: 不是杨贵妃，但是他是杨什么呢？因为他是公羊。
0: 他被母羊追啊。
2: 对，性别转换
0: 所以是9只杨贵妃。
2: 是，这只公羊叫做兰博，就在这个农场当中，那个农场主人就说应该是他最近被9只母羊猛烈的追求，所以他偷偷的钻进水泥排水管中避难，结果因为体型比较的庞大，所以就卡在洞里了。无奈之下，农场的主人就向消防局求助，然后呢又因为它实在是太窄了，没有办法直接将它拉出来，就是卡得密不透风的。
1: 你看这只羊儿多么的有魅力啊。
2: 是，所以呢消防人员就把绳索呢先套在它身上，又在它的身体下面塞入一个布垫就避免拉扯的时候会刮伤它的羊肚。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合力的把它拉出来了。对，所以说呢，这个
1: 所以帅好，刚刚好就好，不要太过，也是会有造成一些困扰。
0: 你要帅的话，要俊的话可以，但是要配上高智商，不要去钻什么洞嘛。
2: 他说他
0: 你就享清福不就好了吗？
2: 他要享受他的私阳空间，
0: 空间，
1: 个人的空间，殊不知。没有预测到自己能进不能出。
0: 对，就高估了自己。
2: 低估了自己。
1: 错
0: 误判断。
1: 说一下今天正确判断，我们正确的新闻标题的这位听众8276，恭喜你。
2: 恭喜你，新闻王。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音乐花间温柔落 歌，好 FM。好歌，好 FM。
4: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3: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要多加一句。因为我觉得心里不大平衡，就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嘛，这是羊呢，身在福中不知福，还逃呢，好好的享受不是很好吗？
5: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自得其乐，11月7号和我德明一起去，但是不是一个人，我们一组人浩浩荡荡的到斯里兰卡去。
2: 是的，昨天呢就已经介绍了狮子岩嘛，今天来介绍什么呢？有一个高山茶园，你可以在那边吃一顿午餐，而且呢一大片翠绿色的那个茶园景观，就是在那个露天的餐厅往外望，哇，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享受美景。
0: 想象一下哈，昨天刚好碰到一个朋友，他就说了他去了斯里兰卡，两三年前，他说两个字，美丽，没有，四个字，真的美丽漂亮。
2: 哇，
0: 所以大家很好，很的，你们的想象应该不会离太远了哈。
2: 是。
0: 那除了这个采茶喝茶之外啊，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这次的行程，我们会乘坐这全球最美的火车路线之一嘛。那这趟火车啊，还会经过一个地方，一个地标叫做九拱桥的。
2: 是。
0: 这个九拱桥，当然我们火车经过的时候是无法看到嘛。所以我们会在另外一个地点，从远方看这九拱桥。这个九拱桥啊，它的设计也特别的不一样啊。所以这次。这个九孔桥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打卡点，手机的这个照相功能要弄好了。
2: 是，坐在火车上看着窗外不断变化的风景，你的眼睛和你的照相机准备好了吗？
0: 然后
2: 对，
0: 照相机准备好，在拍这九孔桥之余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啊，也是要拍照的好地方，它就是在叫维利格莫的地方，高跷渔夫啊，这些渔夫啊，就是其实是特别安排的，在海边，他们就坐在这个垂直的木杆上做垂钓，
2: 哇哦，
0: 其实是摆个 pose 啦。让我们去拍照，我们当然也不能不，我们不会让你坐在木杆上去拍照哈。
2: 是，
0: 但是就让你去享受，或者是去看这个奇景，而且是很有历史的。
2: 所以不要
0: 错过，这是一个传统渔钓方式。
2: 对，不要错过了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79。
0: 而且记得了，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就定在9月26号和27号这两天，只限两天，从上午11点开始到晚上8点钟，地点就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二楼中庭，到那里去了解更多有关这次的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德明随团的行程。
3: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黎君风中的承诺。新闻之前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A 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 AYE 往大市方向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是有道路工程的， CTE 往 AYE 方向在 Bukit Timah Road 和 PIE 张仪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1: 天气方面，今天在新加坡北部、西部预计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2点喽。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要让人们放心使用人工智能，建立信任是关键。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指出，随着 AI 技术不断提升，安全保障也需要同步跟上。我国会在推动应用的同时，加强测试、评估等能力。全球 AI 业界近期再次掀起有关发展速度与安全的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和业界领袖担心 AI 发展太快，安全措施和评估工作难以跟上。杨立明今天在职场社交平台 LinkedIn 发文谈 AI 安全，并且以民航业为例，说明建立安全保障和信任的重要性。他说，民航业今天能够安全运作，并且发展到如此规模，并不是偶然的。从飞机制造和维修到机场和空域管理，背后都有大量标准和条例把关，业者也需要妥善培训员工和落实安全措施。他认为 AI 未来也需建立类似的安全体系，要让一项科技成为人们经常使用和依赖的工具，信任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2: 送餐平台少了，民众最担心的是外卖跟着变贵。调查显示 85% 的本地消费者担心送餐平台竞争减弱会推高外送费， 84% 预计食物价格和平台收费也会上涨。送餐平台 Deliveroo 今年三月退出新加坡之后，本地外送市场逐渐形成 GrabFood 和 FoodPanda 两强争霸的格局。根据本地调研机构 Black Box Research 昨天公布的最新调查， GrabFood 过去6个月的消费者覆盖率达到 85%， FoodPanda 是 66%， 有 92% 的活跃用户主要使用这两家平台。调查指出，外卖如今只是不少人的日常消费，将近2/3的受访者每个星期至少点一次外卖，其中 32% 每个星期点餐多次。25到34岁的消费者当中，这个比率达到了 39%。 不过随着市场进一步集中， 57% 的消费者认为订餐选择已经减少， 47% 也认为过去3个月的外送费因为市场整合而上涨。
1: 参与试点计划的学校指出，小班制并不是一刀切的在各班执行，而是根据学习活动和的目标，又或是学生的学习能力来做安排。教育部长李志升昨天在教育部常年的学校工作蓝图大会上宣布，6所中小学将展开在宿课堂重构学习试点计划，这就包括试行小班制，减轻教师的服务，从而为教师腾出更多时间和空间来支持学生的全面发展。临景小学校长陈慧娇说，参与试点计划让学校和教师可以更灵活地规划教学模式，小班没有所谓的指定人数，这也取决于教师采用的教学法、学习活动的设计和学生能力。德义中学校长赵维斯指出，校方打算聘请学生发展人员协助教师减轻课外活动的工作量。学校所有教师明年会继续担任班主任，但是他们可选择负责课外活动，又或是校内委员会，不再需要两者兼顾。
2: 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警告，如果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准成员，可能会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到时美国将会通过加征关税甚至停止部分贸易的方式做出回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昨天提议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准成员国，正在与加拿大打关税战的特朗普对此极为不满，随即向欧盟发出威胁。特朗普说，美国的态度主要取决于欧盟领导人的意图，如果是善意的就没问题，如果是恶意的，美国将对欧洲征收非常高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说，加拿大正在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但并非寻求加入欧盟。冯德莱恩则称，欧盟和加拿大将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制造业、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和能源等。他强调，这是一种并非针对任何其他人的伙伴关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样才对啦。
1: 这样怎么可能对？明明是那样啊。
0: 没有啦，他对。
2: 你说 yes or no？
1: 新柔地铁通车之后，会不会有更多人跨境到马来西亚新山去求医呢？
0: 听众朋友老王就说 No， 虽然便宜但没有安全感，没有信心，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在本地花多一点更有保障。
1: 秀珍是说 Yes， 他原本就很喜欢去新山，特别是去那边做美甲，如果是看医生的话呢，他会选择看牙医，因为呢有朋友他的亲戚呢就是在新山当牙医，肯定呢会给他很好的价钱。
3: 那是当然可以去啦，因为亲戚就是嘛。
0: 6339就说 yes 会考虑，朋友有去过新山看过医生的，也是会推荐诊所和医生给他们参考。
1: Melvin Tan 他也是说 yes 哦，他说他曾经就是去看牙医，然后也去那边验眼睛
0: 哦。Oh.
1: 他说真的比新加坡便宜很多，而且他说可以跟公司 claim。
3: 哇哦，1194就说 no， 他说去新山吃喝觉得还好，但是如果是医疗问题他觉得不大适合，因为如果出了问题又要返回去真的是很麻烦，要想清楚才可以做出这个决定。
1: 也看到修峰的 WhatsApp， 修峰是说 yes， 不过他是选择性的，如果呢是要一直往返复诊呢他会考虑，因为他说时间上的安排是一个问题，而且舟车劳顿非常累。
0: 佩如就说 No， 我不会到马来西亚去求医，虽然价格可能是相对的便宜，可是我会考虑医生的医术还有卫生的设备，如果要舟车劳顿到邻国去复诊就觉得很不方便。
1: Gary 他就说 No， 他说对我国的医疗情有独钟、他说不管呢是做什么决定啦，他说最重要就是自己安心，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呢，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去接受这个结果。
4: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你好，我是许瑞琪，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天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其实这个 AI 能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其实在这个 Anthropic 的创始人发这篇红文之前，他们的一个工程师请辞，就是在做这个 AI 的这些工程师据说了，就是他们自己看到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就觉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
2: 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影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互信，大家坐起来谈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已经看起来要刹住车的这个 AI 发展趋势。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德明、
5: 佩芬、
6: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4: 分寸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大家都一定要有的，特别是在这个很讲求做自己的时代。去餐馆不是有很多人会庆祝生日吗？我觉得偶尔出现一两个也就算了，
6: 我们会跟着唱的，来旁边的人
4: 我会，可是有些时候太多了，
5: 一天下来你本来想家好好吃个饭，这一桌也生日，那一桌也生日，一手接着一手。
4: 多为他人着想并不表示我不能吗？
5: 要极端的一种说法就是这样自私的行为，一直要我们来做这个包容，
4: 我们来买单。
5: 包容了一次之后就会有样学样。
4: 老板都没有讲不可以，我做 OK 吧？对不起咯，我不知道。
6: 但你可以用你的另外一只脑，或者是用其他身体的部位来想一想，
4: 就是，
6: 哇，你这样子做影响到
4: 身体的肌肉，好厉害，改次我要用这种来顶人家了。
5: 凡事都依靠法律来维持我们公德心的地步，其实某种程度上呢，这也是我们作为人的一种遗憾。
7: 每周一到周五
5: 中午12:30，
7: 名人说安话，
8: 和你聊一下。
9: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要请你注意的，包括了 TPE 往 SLE 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这里有车祸， TPE 往 SLE 在游出康瑞的出口处，还有 BKE 往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Avenue 3的路段，这里呢都看到有道路工程影响了公路上的状况，请小心。
0: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3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晶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随着更多组屋陆续落成，市场对超市需求有望增加。新加坡杂货零售业的盈利预计保持韧性。DFI 零售集团和生松集团的长期增长备受看好。新加坡兴业银行昨天发布报告指出，新加坡杂货零售业具有防御性，盈利抗跌能力较强，加上新店扩张和营运效率改善等因素，预计为未来数年的盈利增长提供支撑。2025至2028年财年期间，生松集团的盈利年复合增长率预计达到 8%， DFI 为 10%。 报告说，生松集团的长期增长动力预计来自新店开张，而 DFI 则继续朝着提升营运效率的方向迈进。报告认为，未来几年随着建屋发展局持续新建新组屋和社区，市场将出现更多超市供应，新社区人口增加以及现有社区人口密度提高，都将带动市场对超市的需求。
2: 新加坡目前已经有接近100个人工智能卓越中心，横跨金融和制造等领域。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民指出，建立 AI 能力只是第一步，关键是企业能否把技术转化为实际应用，为企业创造价值，并为员工带来良好的工作。刘杰民今天出席第一届 SG AI Exchange 大会，并在致辞时指出了这一点。大会是由新加坡经济发展局、晶片制造商格罗方德和新加坡理工大学 SIT 联合主办，并与 Lorong AI 合作举办。这次的活动主题聚焦先进制造领域。刘杰民指出，他注意到有一部分的职场人士和年轻学生对 AI 持抵触的情绪，他们担心 AI 会夺走许多工作机会，甚至扼杀他们的职业理想。他们还将 AI 的应用与全球范围内有目共睹的环境破坏联系起来。这些情绪不容忽视，他们是真实存在的感受。
1: 71岁补习中心老板患有恋童癖，33年间前后非礼多名女学生，并且连亲骨肉也不放过，在女儿15岁的时候强奸她，前后一共有11名受害者。她今天在高庭被判坐牢21年。高庭法官蒋诗琪在下判的时候说，这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件，被告持续对信任他的家人和学生犯下性罪行，受害人包括他的学生女儿、孙女与侄女等，年龄最小的仅5岁。尽管被告曾因为犯下同类罪行而入狱两次，但被告出狱后很快重蹈覆辙，甚至在被诊断罹患血癌之后仍不知悔改，直至被警方逮捕才停止犯案。辩方欲请法官考虑被告患有重症，对被告法外开恩，但法官强调被告的罪行极为恶劣，保护公众利益是这起案件主要的量刑因素。为了保护受害人，法庭谕令媒体不准报道任何可能泄露受害人身份的资料，包括被告的名字。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日益反常，在水量极度匮乏以及极度充沛之间剧烈波动，预计一场史无前例的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这个长期趋势。水循环是指水在地球表面、大气层和地下之间，通过吸收太阳能不断运动和改变形态的无休止过程。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天发表的报告中指出，2025年是全球河流30多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这份年度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还发现，2025年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出现了萎缩。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地区的地下水位也在持续多年下降。总体而言，全球淡水储量包括地下水、湖泊与河流、土壤水分、植被以及冰雪中储存的水量，总和延续了长达10年的下降趋势。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2: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邢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新加坡劳动中介协会的副会长刘满兴谈一谈。
0: 冲突开始出现的时候，大家火气在上面的时候，可能雇主就会很生气，或者是帮佣本身会很生气。我们在新闻上面也看到一些很不幸的案件，就是要么就是雇主动手打帮佣，或者是帮佣就在生气啊，或者是在剃头上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气发泄在家中可能比较弱小的一些老人家或者是小朋友。所以就想要问你说，当这个雇主有时候他打电话跟你们诉苦啊，或者是寻求帮助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去调解这整个情况，或者是怎么去劝导他们？
3: 首先是我们会听雇主这边他列出来是什么情况，列了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跟帮佣谈，问他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听听帮佣讲什么话，我们就会折中的去了解到底是发生什么情况，过后我们就会第三者进来。挨的是我们下去家访，要不是雇主跟帮佣啊带来我们中介，我们面对面的谈。
0: 你认为在出现矛盾的时候，就让第三方介入来帮忙调解是一个好的做法吗？还是应该要就是先双方自己去解决呢？
3: 应该双方自己去解决，所以那个磨合期很重要。不是第一天他们去打中介，这个女佣不行，你把她撤回去，你都还没有磨合，还没有到一天，你就把女佣就是不要了，所以这个是有点太快了，所以磨合不行之后才来找中介，而不是动不动就打中介，动不动就打中介。
0: 除了中介会很忙以外，其实对于他们双方的关系的建立也是不好的啦。
3: 对，
0: 怎么样的情况下你就会真的说，这段雇佣关系已经没有办法拯救了，可能真的就是雇主需要换一个帮佣的情况下，哪一些信号会这样子显示呢？
3: 信号一般上女佣会简讯还是会打给我们的中介说不行了，我要换雇主。
0: 那通常是帮佣跟你讲说他要换，
3: 现在一般是帮佣会讲我不要干了，我给那雇主一个月时间我要换。
0: OK，
3: 而不是雇主要换帮佣，是帮佣要换雇主。
0: 通常他们是经历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才会就是提出这样子的要求？因为对他们来讲也真的很不容易啊。
3: 一般上是他们那个行程太紧密，第二个是做不来，第三个有很多人发号施令，有时在一个家里面有雇主有妈妈有爸爸有小孩子，雇主讲一套妈妈讲一套孩子讲一套，到底那个时间你要做什么东西，有时候很多事你模棱两可你做不到，就是这样。所以一般上是帮佣他会主动弃权对，而不是雇主。
0: 所以你也会认为说在家庭当中如果有聘请帮佣的话，主要由一个人去就是说该做些什么，然后跟哪一些规则，就主要由一个人去负责会是最好的情况。
3: 对，我们一般跟帮佣讲就是跟雇主先讲明你家里面有几个人，因为你不在家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在家，有时候他就叫帮佣做东西，但是之前你是叫帮佣做你其他东西，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推荐帮佣会跟你确认一下，你妈妈叫我做这东西，现在是我做你的先还是做你妈妈先，先问雇主一下，这样之间有个沟通之后就减少很多这些麻烦了。
0: 所以谈了很多很多，重点真的就是要沟通。
3: 对，
0: 一直一直的沟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你认为帮佣做的不够好也直接跟他说，直接跟他沟通，这样子他才会知道嘛，至少他有机会
3: 对
0: 去改变或者是去改正啦。那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说帮佣会出现一些情绪低落啊，或者是他们想家了，想家里的孩子了，这个时候你会觉得作为雇主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更好的去帮助他们适应在新加坡的生活，甚至是让他们的整个心情会更好呢？
3: 首先当帮佣进来融入你的家里面，就是你要有个家的感觉，所以要有适当时间让帮佣跟家里面去联系。第二点是在你请帮佣之前，你来到第一天你会跟他讲大家是一家人，有什么东西先让你知道，不用担心不用怕。很正常的情况下是帮佣在他的国家，他爸爸妈妈还是孩子需要钱，他们对钱会比较敏感，所以这一方面雇主要跟帮佣讲有什么东西，不管是金钱方面还是什么方面，首先让我知道，像我能帮忙的话我就帮忙，
0: 就是希望说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说这个地方是安全的。
3: 对，
0: 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一起来解决，你不要做一些可能会违法的事情啊，或者是伤害彼此关系的一些事情
3: 啊。对啊，你做些违法的事情，雇主也麻烦嘛，你要换帮佣也不简单，要时间金钱，还有重新再教过，而且孩子还要适应期，这个是很艰难的决定啊，
0: 真的就是你帮我我帮你这样子的一种关系。
3: 对啊对啊，大家是互相帮忙，就大家和和气气
0: 啊。原来是这样，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哇，
3: 好有意思。
4: 最近有一项研究呢，就发现如果你是常常所谓的打游戏的话呢，哎呦，大脑哦会年轻13.7岁，
5: 这么多啊，
4: 很夸张哎。咦，你看现在有一些乐龄中心，他们也让那些长者去玩游戏，
0: 对
4: 呀、
0: 啊，是最好打麻将咯。
4: 哦，所以是有一点点根据，就是它活化你的大脑，
5: 刺激大脑，
0: 像麻将，它都有一定。的策略还有逻辑思考在当中。哇、
4: wow、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三缺一的状态。
5: 是，
0: 我不会打麻将，对不起，你们是四缺二。
4: 就拉一个德明下来就差不多了。诶，德明也是不会打。
0: 哦哦，那还有谁？杰奇，杰奇，
4: 杰奇可以吗？杰奇很，杰奇很需要活化大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哇，
3: 好有意思。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最新的状况就是在 AY1 往 MC1 的方向是在竹荣桃花路的路段之后，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的关系，所以回堵到了元群 Road， 而且是在第二条车道。再来提醒一下，大概是在三点半的肇祸车辆还停放在 PR1 往机场在 TPE 的出口处那边。
2: 天气方面呢，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5度到34度，气象署说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四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要让人们放心使用人工智能 AI 建立信任是关键。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指出，随着 AI 技术不断提升，安全保障也必须同步跟上。我国会在推动应用的同时加强测试、评估等能力。全球 AI 业界近期再次掀起有关发展速度与安全的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和业界领袖担心 AI 发展太快，安全措施和评估工作难以跟上。杨立明今天在职场社交平台 LinkedIn 发文谈 AI 安全，并以民航业为例，说明建立安全保障和信任的重要性。他说，民航业今天能够安全运作并发展到如此规模并非偶然，从飞机制造和维修到机场和空域管理，背后都有大量的标准和条例把关，业者也需妥善培训员工和落实安全措施。他认为 AI 未来也必须建立类似的安全体系，要让一项科技成为人们经常使用和依赖的工具，信任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2: 路交局今天在社媒脸书发文说，通过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和全国德士师傅协会的定期举报，近来有六名司机因违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在陆路关卡、樟宜机场和油池一带被逮捕，他们所驾驶的车辆也被扣押。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同日在脸书发文说，从去年七月至今，路交局已经检查超过5400辆车，其中247辆因违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而被扣。他说，保障跨境交通服务安全以及维护本地对点司机的生计是政府的首要考量。非法提供载客服务的司机可被罚款最高3000元，或坐牢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违例者也可能面临车押被扣押的惩罚。路交局提醒，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乘客应该选择合法的跨境载客服务，包括通过 Grab 平台预订行程或乘搭新加坡注册的跨境德士。公众如果发现可疑的载客活动，也可以向路交局举报。
1: 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包括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主要诱因。此外，接触二手烟也会使不吸烟人群面临健康风险，但研究发现，吸烟者对这些风险的认知存在显著不足。近期发表在英国跨领域医学期刊 BMJ Open 的一项研究发现，在46个国家接受调查的人群中，超过90%的人都知道吸烟会导致肺癌，但了解吸烟对心血管系统危害的人数却要少得多。至于二手烟对心血管健康的危害，人们的认知度则更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指，在一项分析中，85%的受访者了解吸烟与心脏病之间的关联，而在另一项分析中，知道吸烟与中风有关的人分别只有75%和66%。对于二手烟危害的认知差距则更为明显。根据不同的调查结果，虽然有77%至82%的人知道二手烟会导致肺癌，但仅62%至73%的人知道它会导致心脏病或心脏病发作。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外交部第一次长朴润柱今天说，韩国政府从确保航行稳定、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以及公民安全的角度看待霍尔木兹海峡派兵的事宜，并不仅仅从韩美关系层面予以考虑。韩联社报道，朴润柱今天出席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做出了上述表示。对于舆论常用的派兵一词，朴润柱说，政府与国际社会讨论相关事宜时一般使用贡献这个词，政府目前正在研究如何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稳定做出贡献。报道指出，韩国外交部长赵显今天启程赴美国，将与美国国务卿马卢比奥会晤，因此由朴润柱代替赵显出席了上述的会议。朴润柱说，政府涉及派兵事宜的工作还处于内部沟通阶段，相信赵显将顾全大局与美方展开磋商。朴润柱也指出，对美投资、商务合作与建造核潜艇等安全事务密切相关，外交部正综合考虑各方的因素，与美方磋商并提出韩方的诉讼。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4: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星。
4: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鸟笼。哎，你们有没有养过鸟？
2: 没有，
1: 我小时候有。
4: 我养过鸟。那个时候有人给了我妈妈一只鹦鹉。有了鹦鹉，于是我们去买鸟笼。那星星讲的是倒过来的，就是你还没有那只鸟，你只是哎，我就买一个鸟笼吧。于是有了鸟笼之后，你就想养一只其他不一定是鹦鹉了，可能各类的鸟。这个就说了一个叫鸟笼效应。人呢，总是在为已经有的东西持续的支付多余的人生。
2: OK。
4: 就是说你可能不需要这些的。但是因为你比如说你已经装修装了一个衣柜。哇，这衣柜这么空。我应该
2: 要把它填满，
1: 买很大的冰箱，就拼命去超市买一些东西囤在里头。
4: 对，买了很大的屋子，哇，这地方很大嘛，我们就来买一些东西，就布置一下或怎么样。就如果有人在你家放了个鸟笼，你哪怕是你从来没有养过鸟，或者想养鸟，就可能说啊，我有这个鸟笼，我现在没有养鸟了，很漂亮了，我可能要用不到了，不然送给你，你就拿了，于是有了鸟笼了，就是这样。
2: 它让我想起囤积，但是如果从另外一个方面看的话呢，比如说如果我们办了一张健身卡，那这个时候原本不健身的我，也会因为有这张卡养成一个好习惯，所以它也是正面的了。
4: 其实这个反而还是正面效益。
2: 对，
4: 比如说有一些人就说啊，反正我都签了这个配套，不用太浪费。
2: 对
4: 啊，就逼着自己要去减肥啊，去飞奢，去健身。这个也不是一件坏事啦。
1: 但是如果你抱着这样的想法，就说啊，我如果花了钱，我一定会去做，那你可能有一半的钱是浪费掉的。因为你不一定会成功。
4: 我同意，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坚持下去。你可能啊，不可以浪费了吗？已经付了钱，我去了就，哎，算了算了，钱付了就算。于是你就浪费了。
2: 对啊，而且我们经常跟大家说不要签配套啊，不然的话，等一下。
4: OK， 所以一开始啊，如果我们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就是说你已经有的东西啊，反而有时候，他会来诱惑你。所以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
2: 知足常乐
4: 啊，可能这个不是最好的说法。
2: OK，
4: 从我们通常讲，你这个是你需要还是你想要？
1: 对，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分清楚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你会少很多冤枉消费。
4: 那很多时候他说人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我们很难接受多出来的东西。OK， 或者是你会替已经发生的事情找理由。这个是一个重点，
1: 让它合理化。这个冰箱要合理存在我家，因为它是一个存东西的冰箱，所以它需要有东西。
4: 因为那时候不买太浪费嘞，它在促销啊。有啊，时常有这样的情况。
1: 所以你讲的是一个骨牌效应的感觉，就是你做了第一个错的决定之后，你后面可能要继续做下去，
4: 因为你要把它合理化嘛。那环境会一点一点的改写我们。
2: 对啊，就好像在一段关系里面也是，已经在一起了，明明知道是错的，还是觉得说，哎，就继续吧。
4: 那应该怎么办呢？
1: 会见斩情丝。
2: 对，
4: 如果从头再来的话，可能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啊，因为这是社会孔明啦。就是如果从头再来啊，我会要这样做，要买这个，要怎么样吗？可能可以就是自我反省一下，但是下次会不会重蹈覆辙
2: 也说不定了。
1: 如果你常常就是因为这个鸟笼效应而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的话呢，那你就要反省一下了。
4: 人很容易高估自己的判断，却低估了一个起点的力量。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两个地方是有车抛锚，分别在 PRE 往机场是在 TPE 的路段之后，还有 West Coast Highway 往市区的是在 West Coast Highway 的汽车天桥那边第三条车道也是有车抛锚。还有最新的消息是 KJE 往 BKE 的方向，在松干登阿若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带你来认识这位歌手，他叫王二浪。可能你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呢，她真的是一个挺特别的女生。1998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位女孩，她虽然呢不是这个唱片公司包装出道的歌手啊，但早期呢，她在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翻唱作品还相当受到瞩目。根据一些报道呢，她甚至曾经开过炸鸡店。唱歌原本就是生活里她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真正让很多人记得她呢，其实是在2018年，当时她翻唱了创作歌手马良的一首《往后余生》。马良的原版带着比较明显的民谣质感，但是呢，王二浪用女生的声音重新诠释之后呢，多了一份温柔，也多了一点淡淡的忧伤。这个版本在网络上呢受到很大的关注，也成为王二浪音乐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他后来还凭着这首歌获得网易云音乐2018年度音乐原创盛典的年度最佳演绎。往后余生这四个字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听，可能想到的是爱情，年纪渐长再听，感受或许不太一样。我们慢慢发现，一段关系最珍贵的不一定是多么的轰轰烈烈，而是经过生活的起起落落之后，身边的那个人依然还在。平淡的时候是你，经历风雨的时候也是你。一起来认识王二浪，也重新听听这首曾经感动很多人的歌《往后余生》。 好歌伴饭。

0: 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伴饭，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3: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4: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5: 投资股票除了要担心市场会不会跌，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人都碰过的，那就是市场跌的时候我却不能够交易，时差效应。
6: 对，我们今天就来聊为什么新加坡投资者特别容易遇到这个问题，哪些时候风险最大，然后普通的投资者可以怎么应对这一些挑战。
4: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钟润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大家好，我是安娜。
8: 大家好，我是星音。
1: 对不起哈，这个叫鹦鹉学舌。
8: 嗯，
1: 因为刚才钟振涛有在边。大家好，我是钟振涛。
8: 是听出来了。
1: 啊，
8: 你是模拟他吗？
1: 啊，对，这个叫东施效颦。哎，对对对对对
8: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有两份奖品要送，
8: 是，
1: 所以我们要先
8: 不同的时段会送出不同的奖品。
1: 是，下一个小时我们会看，差不多是这个时间嘛，我们会讲一下《新民日报》。
8: 嗯，
1: 到时候你要来参与，因为我们要送你第一份奖。
8: 是，就是滨海湾花园送出的这个花琼门票，而且很厉害哦。今天我们会选一位听众送你4张门票，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
1: 中秋佳节一转眼就要到了，其实早已经开始了。
8: 嗯，
1: 9月12号到9月27号每天傍晚6点到晚上10点就可以到滨海湾花园去欢庆中秋，去庆团圆，拍照打卡，而且入场是免费的。那为什么我们要送票呢？因为我们送的是花琼的门票。
8: 是，而且今年的这个滨海湾花园庆中秋哦，它是一种全新的创意概念，精彩的呈现，而且有8大型的这个灯组，打造出非常精彩的这个灯饰啦，所以大家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去观赏。
1: 对啊，你可以到网络上去了解更多详情 gardensbythebay.com.hg/midautumn。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是媒体伙伴，那么963好 FM 还有我们的姐妹台1003就是指定宣传电台，所以下一个小时我们看报纸，然后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希望你来参与，到时给你给我们你的看法，
8: 嗯，
1: 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电邮地址。
8: 是，等一下我们就回来哦。
1: 好，那么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的是
8: 第二份奖品呢，稍后6点过后我们会有嘉宾上节目，我们要送出的就是他的音乐会的门票，到时候一定要锁定6点过后的好想跟你聊。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有车抛锚在 BK 往雾兰方向，是在 Daily Farm Road 的路段之前，还有个地方比较多车， CTE 往 AYE 方向，在机场 PIE 的出口，也要提醒一下，在 TP 往 PIE 的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 的路段之后是发生了一些事故的，你小心。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在范夫人吃了雪趴Chef Sam Leon 他们一起做的菜单，前菜一上来有一个蛋白，蛋白这个做法蛮西式的。
4: 我以前做厨师，我想菜就是广东话讲乱棍打死老师傅，乱乱创的。在中餐里面，蛋白炒鲜奶很普通，我也很喜欢，我也学到，我也会炒。但是去到法国餐、西餐也吃到那个 mushroom 菇汤，也是蛮喜欢。后来自己想，两个菜可以合在一起吗？蛋白是很清淡，没有味道，蘑菇汤很香，就是在厨房自己乱乱创，放在一起不错哦，是很好味道，也是很舒服。我们中餐第一道菜 appetizer 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因为第一菜顾客来要 wow surprise， 后来到汤啊，一定要用鸡汤啊、鱼啊、饭面啊，全部要中餐，不要离题啊。到甜品什么东西都可以了，因为甜品是最后的了，吃了中餐五到六道菜，最后是甜甜蜜蜜。这道菜就是蛋白，广东餐馆叫蛋白炒，一点点牛奶，放一点蘑菇汤上去，也配一个海胆、鱼子酱、一个西班牙的火腿，吃下去就是你整个口好像在大海游啊，英文叫 umami。
3: 觉得呢 ，Chef？
5: Chef Sam， 他之前有做过蘑菇汤，也有做过蛋白。也有用过很多很多的海胆、鱼子酱、apricot、pork ham， 什么都有用过。他这次跟我讲他要融合在一起，我就发现这位大师到现在他的创意跟他的创作力还是满满的，不输从前，胜过以前。
3: 自己吃的感觉是？
5: 这个东西我女儿吃都讲好吃啊。昨天我就问最小那个，他们是最诚实的，也不需要讲什么。我问他，你跟我讲你最喜欢哪一个，就是那个鸡蛋有蘑菇汤，他讲又有海胆，就连那个十岁的小孩子他都讲第一个最喜欢的。然后我就问他第二个呢，就是那个面，有一道隐藏菜式叫阿仙面线。
3: 这个故事你要讲一下。
5: 我的大佬他去了台湾，他吃了一个面线回来，他就跟我们分享，然后讲我要这个配搭，这个配搭蟹肉干杯面线要怎样做。之后我们讲菜就 OK 了，然后菜名怎么办呢？之前厨房我还有一个 in charge 的，就是一个厨师，他就讲不如我们帮他改个名呢。突然间就想到，既然大佬想出来，然后人都跑掉，我们就叫他阿仙面线。然后这个阿仙面线就出现在菜单。我要出这个菜是因为就让他可以想到以前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光。
3: 这次四手联弹是两天，但是这个菜单会在范夫人餐馆卖到10月31号。菜单上是告诉你有六道，那实际上它是六加二，还有两道就是隐藏菜单，其中一个就是阿仙面线。讲到六道里面有一道是鱼，这个鱼的做法是不是也是西餐的做法？
4: 在中餐蒸鱼，整条鱼出来给顾客品尝。以前做厨师30年前去很多国家，看到西餐为什么他们的鱼全部骨头皮全部拿出来，就是给顾客一个很简单的用个刀跟叉吃。后来我觉得中餐可不可以，比如说中餐有很多红斑笋科，可不可以好像西餐这样做，给顾客吃到很舒服，没有头没有皮，就是两片清蒸，放一点姜青，给我的顾客很个别，我自己很喜欢，很漂亮啊，简简单单，一味一味，好像西餐，
5: 太前卫，太前卫。
4: 今天

0: 在梅兰峰，我就是拿这个概念去拿整条鱼叫下盘的徒弟全部帮我取骨头来给顾客，不用整条鱼有骨头，吃起来好像中餐，但是卖相很西餐这样。
1: 30年前这个概念是很超前，那么现在你吃中餐有很多也不是整条鱼，就是胃上的方式，大家都觉得不就很正常吗？
2: 现在的做法是很正常，我们要想一下，毕竟 Chef Sam 就是新加坡一个很前卫代表性，他把中餐带到另一个领域，他可以讲是最前的人，把中餐做微商的人，他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卖点都在他身上出现。30年前我们哪里可以想象到中餐可以去到这个地步。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其实这个 AI 能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其实在这个 Anthropic 的创始人发这篇红文之前，他们的一个工程师请辞，就是在做这个 AI 的这些工程师，据说了，就是他们自己看到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就觉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
2: 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影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互信，大家坐起来谈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已经看起来要刹住车的这个 AI 发展趋势。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是何如慧的你好吗，傍晚好，我是安娜。
1: 傍晚好，我是欣盈。
0: 要注意一下啊，就是刚发生了好几个状况， CT 往 SRE 在 Bradder Road 的路段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现在是回堵到了 Bradder Road， 而且是影响了第三第四条车道的。还有 CT 一往 AYE 方向是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抛锚， CT 往 SRE 在 Jalan Bahagia 跟 Merchant Road 的路段之间比较多车，以及不用 road 往 Cavendish Road 的方向是在 Kramat Lane 的路段之后，注意一下最右边是有道路工程的。
1: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五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本地开展首个无人自主重型建筑机械试点项目，如果测试结果显示这类自主操作的机械适用于本地环境，他们有望最快在2028年正式在建筑工程推广使用。首个试点项目由裕廊集团和日本鹿岛建设联合展开，目的是要在投入较少人力的情况下提高生产力，也提升建筑工程的效率与安全。裕廊集团助理总裁曾荣耀指出，增加人力来满足新加坡未来的建筑需求并非可持续的做法。如果试点成功，集团将在已经规划的合适项目当中使用自主重型建筑机械，并推动这些自主重型建筑机械在建筑业中更广泛的应用。试点项目今年三月启动，首阶段试用是两台挖掘机和两台压路机。社会政治博客作者梁时轩为律师林鼎担保，但林鼎涉嫌弃保潜逃至马来西亚，因此梁时轩的45,000元保释金今天被法庭全额充公。在今天召开的聆讯上，梁时轩向法官表示反对保释金被充公，称他已经尽力履行了担保人的职责，并在林鼎原定报到前一天联系过对方。梁时轩请求法官考虑他的个人情况，称他有许多的健康问题。主控官指出，梁时轩没有每天与林鼎保持联系，林鼎原定报道当天也没有联系对方，直到调查官联系梁时轩他才采取行动。法官认同控方的立场，认为梁时轩没有履行担保人的义务，因此下令将45,000元的保释金全额充公。没有执照以及许可证，22岁女销售员多次操作无人机，被判缓刑监视12个月，条件包括每晚11点到清晨的6点宵禁，5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父母也需以5,000元担保她在这期间行为良好。22岁的被告王思琪面对31项抵触航空条例的控状，她承认了其中4项，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案发时被告是商业与工业设备供应商 JD Works Private Limited 的销售员。案情揭露，公司董事以个人名义买了一台总重量大约249克的 DJI Mini 2无人机，并允许员工在遵守相关法规的情况下用于娱乐用途。不过被告在公司董事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无人机使用于商业用途。泰国移民警察捣破曼谷一处宅电话诈骗的窝点，逮捕了15名男嫌犯。曼谷邮报报道，诈骗团伙涉嫌冒充日本警察，通过视频通话诱骗日本受害者转账。泰国移民副局长潘塔纳说，警方昨天深夜突击曼谷的一栋两层豪宅，邻居发现屋内长期有大批外国人出入后举报，促成了这次的行动。警方在二楼发现多个房间被布置成类似日本警察局的场景，并起获日文诈骗话术、假警服、警员证件以及勋章。诈骗者冒充日本的警察，以受害者涉及可疑的金融交易为由，要求对方转账接受进一步的调查。警方也说，中国籍嫌犯负责控制诈骗中心，并在过去一年以每月90万泰铢，相等于大约34,400新元，租下了这栋豪宅。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石油买家的制裁法案后，印度警告法案可能损害印度与美国的关系，并扰乱全球的能源市场。印度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近几个月来，印度已经与美方各层级代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印度一方已经明确地阐述法案可能对双边关系以及国际能源市场造成的影响。这是印度首次公开警告美国这项法案可能会影响印美关系。法案上个月在参议院顺利的通过，随后获得国会最终批准。法案授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购买俄罗斯石油产品的国家征收关税。这项授权可能使俄罗斯石油产品的五大买家面临广泛的新关税风险，其中包括中国、印度以及美国盟友土耳其。印度目前是俄罗斯海运原油的最大买家，但印度炼油商已经开始 转向美国、巴西、加拿大、委内瑞拉和非洲，寻求更多元的供应来源。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三条道路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TPE 往 SLE 在 Yio Chu Kang Road 的出口处， AYE 往 MC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以及 BKE 往 Woodlands 在 Dairy Farm Road 之前都有汽车抛锚。最后看到的是 BKE 往 Woodlands 在 SLE 以及 Mandai Road 之间交通是拥堵的。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5: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深蹲，但是这个深蹲可能对很多尤其是没有做过深蹲没有肌力的人来讲，他会很辛苦。
6: 嗯，你会一直抖，狂抖。
5: 就算我们靠墙深蹲，脚也是会抖啊。
6: 嗯，
5: 这抖我反而觉得可能因为现在我在逼我自己
6: 锻炼，
5: 锻炼的时间久一点，所以我就发现这个情况。嗯，但我常常跟一些朋友分享，我说深蹲很辛苦，对不对？就没有靠墙啊，你只是这样深蹲，我说我也做不到。但是靠墙，他们叫老人深蹲呢。
6: 嗯，靠墙比较容易啊。
7: 老人深蹲，因为有东西帮你顶着了。
5: 嗯，但是这个顶呢，你不要小看这个顶是很重要，你是用你背部来顶着那个墙嘛。
6: 嗯，
5: 那最重要的是，他在锻炼的是你的。就是大腿的肌力，这种靠墙蹲叫 wall sit。
6: 嗯， wall sit。
5: 看起来好像蹲着不动，它实际上是很典型的一个他们讲叫等长训练。
6: 嗯，英文当中就叫 isometric exercise。
5: 嗯，因为我们的肌肉持续的产生一个张力，然后关节的角度却似乎是没有明显的位移，就是你不要伤害到你的关节了。
6: 嗯哼，
5: 那主要是在那个股四头肌，股四头肌就在我们大腿的前侧。
6: 嗯。
5: 啊，就是大腿前侧最大而且最有力量的肌肉群，当然也需要用到臀肌、我们的躯干还有脚部共同维持一个姿势。这个训练有几个很好的，就第一个当然是力量。
6: 对，它可以就是提升力量，而且呢通常会先在训练角度附近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进步啦，你就会发现说诶，你持续一段时间过后，你可以越蹲越低，
7: 你的腿会越来越强。
6: 嗯，
5: 是，这个 wall sit 可以让我们的腿变强，但是它跟完整的就不靠墙的深蹲的刺激是不一样。第二个哈，有一个报告就说，让人感觉到意外的是跟血压有关。
6: 哦 ，OK。
5: 是2023年发表的一个研究，当然它有需要到一定的做法。
6: 嗯，
5: 哇，那个做法不容易。
6: 对，就比如说四组你做2分钟，然后中间呢你再休息这个2分钟，所以四组2分钟，然后再休息2分钟，这样子。
7: 嗯，它有一个韵律的啦，如果你有做到这个韵律的话，就可以达到你讲的就是血压的这个
6: 对
7: 影响了。
5: 是，而且每一周啊大概要做3次，不能只做一次啊。第三个是我比较关注的，就是它训练我们的肌腱。这个等长训练可以影响我们肌腱的一个特性嘛，就肌腱的适应就是不会自动让这个跳跃跑步或者是一些能力提升，但是目标就是一个叫我们如果要爆发力是需要别的训练的。
7: 主要就是说我们做这个训练的话呢，是希望能够加强我们的腿力，因为我们常讲嘛，人老脚先老。从腿部如果能够支撑你的身体的话呢，它是能够非常好的让你保持健康的。
5: OK， 它训练的好处就是有保护到我们的膝盖，这个看起来好像你很难想象哦。对于膝关节压力，相对你姿势要对的话压力小。还有就是锻炼肌群了。那来靠墙深蹲的正确做法，
6: 首先我们就是要背部贴墙，然后你慢慢的往下蹲，同时呢你也要保持稳定哦，就是核心要稳定。然后我们的时间建议呢，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我们尽量在15到20秒之间啦，然后你可以休息一分钟过后再重复，每次做3组。
7: 如果你的腿力好了的话呢，你的膝盖的保护啊，还有你的各方面的这肌肉的锻炼呢，就会做得越来越好了。
8: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一下 AY 一网大事，是在 PIE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刚是在5:30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还有两个状况是车抛锚，分别在 KJ 一网 BKE 是在乌兰 BKE 的出口，以及 PIE 网机场是在 Jalan Yunus 的路段之后是有车抛锚，而且回堵到了 KPE， 占据了第二第三条车道，小心。
2: 中秋将至，滨海湾花园以全新创意开拓奇幻世界，欣赏八组璀璨灯饰，随原创角色分宝踏上梦幻之旅，共度欢乐时光。还有嘉年华游戏、周末首座工作坊和街头小吃，精彩体验适合全家大小。9月12号到27号，每晚6点到10点，滨海花园庆中秋，入场免费，详情上网 gardensbythebay.com.sg/meetautumn。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一样是来看新民日报的本地新闻第四版，诶，一看呢又是30亿元的细节案，有六个公寓，
5: 你很关注对不对？
1: 这字那么大，六公寓一办公室单位今天下午的时候拍卖、
5: oh, OK 啊，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了、
1: 对，我们今天讲的诶，需要你给我们你的想法，然后记得把你的想法发到885-0963，还有附上你的英文名字跟电邮地址，因为我们要送
5: 滨海湾花园的这个花琼门票，我们会送4张门票，所以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去。
1: 是啊，我就在看新民日报的第四版，说的是瓶瓶罐罐哦，这个退费制，下个月就

0: 的饮料啊，它上面是没有那个 QR 码的，
1: 对，它没有一个标签，就是说明说你可以放进那个回收机里面去拿回你的一毛钱。
0: 我就买过很多次是没有的，所以我每次不讲啊，我这样我就不能够回收了，
2: 因为那是旧的货啊。但是我最近买到一套哈，就是饮料呢，它是后面商家在
1: 贴上去，
2: 贴上去。
0: 哦，那有一些连锁超市，他就把这批旧货哈就削价清货，那也有邻里杂货店呢，说哦，我们的货已经换了，所以不知道这些没有标签的饮料卖不完怎么处理呢？可能像你说的，他们就有那个额外的标签要贴上去。
1: 我想可能有些商家他们是因为费时嘛，又费工，所以他们就用低价去先把它卖掉，然后等一号的时候呢就可以用全新的。
2: 对，可能他们还要考虑的是它的那个可使用期。
0: 哦，对对对，那也有报道就说哈，就看到新闻日报就说，哎呀，这个促销属于亏本出售，就以酒类来讲，哦，哇，会亏25元呢，一半呢，就一箱原价50元的酒，要亏25元。
2: 对，
0: 那有一些就说可能要丢了，或者是送给员工了。
2: 因为你看，如果他不这么做的话呢，首先他不能再卖了，
1: 对，
2: 但是他又占据他仓库的空间，那不是更不划算吗？
1: 他应该是算了他的成本过后，决定说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了。
0: 是，所以10月1号开始啊，就是你买的这些瓶瓶罐罐上面都有 QR 码，是可以做回收的。
1: 这个瓶罐退费制推出到现在，其实已经好几个月了嘛，你们已经有就是回收过了吗？
2: 有有有。就最近家里的几个聚会啊，就很有趣的一个画面，就有人会说，哎，你不要乱丢，先看一下有没有一毛钱。
1: 真的。
2: 然后就开始大家会有意识的，然后真的就比较，我觉得这个系统还不错，就是在我这两次聚会当中呢，那一天的那些旅馆呢，都有人帮我们好好的收集起来。
1: 对。
0: 好，听众你。轮到你来说了哈，你已经做了，不管是一次两次，或者是还没有做，你做过这些回收吗？如果你做过很多次的话，这到底有多少次？你觉得怎么样？
1: 对，你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0: 是8850963，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然后你可以把你的
1: 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
0: 还有你要讲零次也可以啦。不过你讲零次的话，为什么就跟我一样啊？我也是零次嘞，因为我每次买的是没有那个QR 码，
2: 那是那个茫茫平海中一直遇不到那个有标签的。
0: 我有一个在我的橱柜里面，
1: 已经在那里不知道多少个星期，
0: 两个礼拜，
1: 还好还好，
0: 我还没有去体验。
3: 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最近有一项研究呢，就发现如果你是常常所谓的打游戏的话呢，哎呦，大脑哦会年轻 13.7 岁，
5: 这么多啊，
4: 很夸张哎。你看现在有一些乐龄中心，他们也让那些长者去玩游戏，
0: 对啊，
6: 是
0: 最好打麻将咯。
4: 哦，所以是有一点点根据，就是它活化你的大脑，
5: 刺激大脑，
0: 像麻将，它都有一定的策略，还有逻辑思考在当中。哇、
4: 哦，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三缺一的状态。
5: 是，
0: 我不会打麻将，对不起，你们是四缺二，
4: 就拉一个德明下来就差不多了。哎，德明也是不会打。
0: 哦哦，那还有谁？杰奇，杰奇，
4: 杰奇可以吗？杰奇很，杰奇很需要活化大脑。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7: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TPE 往 SLE 在 Sengkang East Road 的路段之后有车子抛锚了。PIE 往樟宜在 KPE 的出口处，这里相当的拥挤。A1E 往 MCE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也是车多的。
0: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是局部多云的，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6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原定2027年陆续启用的南北交通廊道，因为工程复杂及地质条件极具挑战，整体完工时间将延后约两年。陆路交通管理局评估之后预计，高架桥与隧道路段分别推迟至2029年以及2031年起分阶段启用。南北交通廊道 NSC 工程造价原本估计大约74亿7000万元，是本地历来建造成本最高的道路项目。随着工程延迟，建筑废料将会进一步的上升。陆交局在受询的时候说，额外的成本需待工程完成之后才能够确定，目前还无法做出评估。全长 21.5 公里的南北交通廊道连接北部与市中心，是本地首个结合快捷巴士道、脚踏车主干道以及快速公路的综合交通设施。工程包括一条 8.8 公里长的高架桥和一段 12.3 公里长的地下隧道。陆交局在今天发文告说，截至今年8月，隧道及高架桥的地基工程已经完成超过90%。陆交局今天在社媒脸书发文告说，通过全国私人出租车司机协会和全国德士师傅协会的定期举报，近来有6名司机因为违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在陆路关卡、樟宜机场和油池一带被逮捕。被逮着，他们所驾驶的车辆也被扣押。国家发展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玲同一天在脸书发文说，从去年7月至今，陆交局已经检查超过5400辆车，其中247辆因为违法提供跨境载客服务而被扣。他说，保障跨境交通服务安全以及维护本地点对点司机的生计是政府的首要考量。非法提供载客服务的司机可被判罚款最高3000元，或坐牢最长6个月，或两者兼施，违例者也可能面临车辆被扣押的处罚。陆交局提醒，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乘客应该选择合法的跨境载客服务，包括通过 Grab 平台预订行程，或乘搭新加坡注册的跨境德士。马赛蒂驾驶员疑似酒驾失控，在滨海艺术中心购物商场外冲上路边，撞飞2名旅客，女伤者倒地不起，脊椎骨裂，而且42岁的男驾驶是当场被逮捕。这起事件是发生在昨天晚上大约10点左右，地点是滨海艺术中心购物商场外的路段。新民日报接获读者赵先生通知，指上述地点发生车祸，他目睹一名女子被撞后倒地不起，女伤者身后还有同行的朋友，他们一行人称来自中国，其中一名男子的脚撞到一旁的石墩，手臂也有擦伤，过后因为出现胸闷和头晕也被送上救护车。记者赶到现场时，只见一辆马赛蒂冲上路边，安全气囊已经弹出，车头也严重损毁。身穿白色衬衫的男驾驶员当时正在一旁接受警方问话，神情紧张。联合国警告，全球水循环正变得日益反常，在水量极度匮乏以及极度充沛之间剧烈的波动，预计一场史无前例的厄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这个长期趋势。水循环 water cycle 是指水在地球表面、大气层和地下之间通过吸收太阳能不断运动和改变形态的无休止过程。世界气象组织在今天发表的报告中指出，2025年的全球河流30多年来最干旱的年份。这份年度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还发现，2025年全球各地的冰川都出现萎缩，与此同时，世界许多地区的地下水位也在持续多年下降。总体而言，全球淡水储量包括地下水、湖泊与河流、土壤水分、植被以及冰雪中储存的水量总和，延续了长达10年的下降趋势。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今天改组内阁，这是他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这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人士认为，这番人事安排一方面表明高市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的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其中可能就包括大量引进无人装备、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产量等等。而另一方面，高市在这之前改组内阁也同意在巩固政权的基础，谋求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实现连任。按照组阁的流程，星期四下午在皇居举行的内阁成员认证仪式之后，新内阁将会正式成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PIE 网大是在 BKE 的出口处，这里有车子抛锚了。西堤隧道往 A1E 在 Bukit Timah Road 的路段之后第四条车道同样的情况。另外在 SLE 往 BKE 过了宜春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祸，请你小心。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以下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3: 哇，这次你出国是一程三进，我们讲过了泸沽湖，我们讲过了香格里拉，第三个行程啊，第三个选择了。
1: 第三个选择很棒哦。
3: 哎，我真的是第一次听的。
1: 嗯，德清的这条线路呢海拔比较高一些啦。那如果说呢就是到这个云南去，想着说我一定要到那个高山去去了解或接触这个藏族文化的话呢，德清这条线呢还蛮特别的。
3: 我看了一下那个资料跟图片哦，它有一个陶器啊，是叫尼西黑陶，很有名，而且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哇哦，如果你喜欢这类的那种艺术品的话，你可能真的就要选择这条线了。
1: 是的，这条线的话呢，它让你呢就是带到那个很高的地方，然后入住的这个酒店哈，从这个酒店的房间，他们说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在那边看那个梅里雪山、日照金山。
3: 哎，这样你知道那个他们讲云南很出名的月龙雪山，就是要走这条线哦。
1: 对，然后这条线呢也会带你到一个巴拉格宗，这个宗据说呢是非常古老的，但是以前哈，就是十年前是在地图上看不到的，可是呢因为当地的一个人，他呢当时就是离开了那个家乡之后，他致富了，他回去花了十年的时间开路，然后呢就让人们可以像游客可以到那边去了。
3: 哦，你讲到这个我想起以前我去云南旅游的时候，我当然没有上雪山，不，诶，我有上啊，有啊，我有上过雪山，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个叫东巴文字，很特别很漂亮的文字。
1: 是，所以德清路线呢虽然它的海拔比较高啦，如果你觉得你可以适应的话呢，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择这条路线。
3: 而且这次你们还是特别安排了，你亲手啊，就旅客们亲手把这个东巴文字写在那个 T 恤上面，完成之后还可以把这个 T 恤带回家做纪念品，那是纳西族的传统文字。
1: 是，那之后当然我们就回到就是三团一起回到丽江古城进行倒数，迎接2027年了。
3: 哇，如果你要报名参加的话要赶快哦，因为现在报名啊双人折扣200元，你可以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6212-9686，或者你等到9月26、27直接在现场报名也可以，就是曾兄弟蚩尤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那是早上11点到晚上8点，是在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 以上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你好，傍晚，我是星莹。
3: Hello， 我是安娜。
1: 你好，我是金云。
4: 下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这个星期我们在大厅里面就看到好多人在开始送月饼了。而这个周末呢，这个新加坡文化中心他们就要举办他们的中秋活动，叫做中秋合家饭。
3: 我们要送给你的就是让你开开心心的去看表演。
1: 华族文化中心的这个中秋合家饭呢是我非常期待的，尤其喜欢他们在天台上的这个装置。
3: 哇，
1: 今天我们慢慢的就是在介绍一项重点活动。
3: 好，我们等一下要送几位？
4: 是，我们要送三位听众哦，我们要送三位听众这个音乐会阿德化师从月圆的这个门票，19号，就是9月19号3点，所以待会儿我们会问你问题，你要好好的听我们的访问。
1: 好，我们的两位补习老师已经来现场了。
3: 哦，一位就是好像现身说法，就本身的名字就有德，
5: 郭永德。
1: 郭永德，阿德来了。他是新加坡华乐团的首席指挥。
5: 大家好，谢谢。
4: 是，另外一位呢，我们有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节目经理陈家阳 Justin， 欢迎欢迎。
6: Hello， 大家好，
1: 中秋节快乐。
3: 这么快就讲哈，因为你看到他拿了两个头箍是跟那个中秋佳节有关的。来，我们今天开始对，等一下你仔细听哦，我们会问问题，然后你要把答案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电邮地址发给我们哦。
4: 是，其实我们知道说今年这个中秋合家饭就是由新加坡文化中心举办的这个中秋活动已经来到了第四年嘛。先请 Justin 跟我们说一下今年有哪一些特别的亮点吗？
1: 华族文化中心这边炒了什么菜今年？
6: 是 OK， 当然我觉得除了哈，就是和这个963合作的、
4: 哦、
6: 好想跟你唱这个单元之外呢，当然也有我们的就是BB， 就是刚才金鱼说的，在我们的天台花园有这个巨型的充气兔子，
3: 哇哦！
6: 那对，那今年呢是跟这个 BB 合作啦，对，所以五只哦，有五只，然后呢，另外也有哦，我们蛮喜欢的就是一个互动的灯笼游行，因为灯笼游行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我们只是提灯笼走一圈就完了，但是没有这个我们结合了这个互动的元素
1: 啊，所以就是我抢你灯笼，你抢我灯笼，
6: 也不是，就是小朋友可以玩游戏，然后从中就是了解可能一些中秋的一些习俗等等的。
3: 哎，这个跟过年的时候你们时常也有设计这些互动环节、啊，
6: 类似、
3: 啊，
6: 对。然后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月饼试吃
3: 哦，
6: 可以试吃月饼哦，
3: 多少种？
6: 好几种
3: 哇、你看我就爱吃，
1: 你要到现场去就慢自己慢慢数，
6: 没错。然后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有好几项的这个免费的活动可以参加，然后这个有手工艺，然后就小朋友可以做一些玻璃纸的扇子，然后呢做完了之后下一步就可以到我们的比较暗的一个房间玩那个所谓的投影。
3: 哦，就是你今天拿过来的，
6: 对，
3: 是我们来讲一下给听众知道哈，就设计很漂亮，是一只兔子造型的，
6: 对对对，没错。
3: 然后中间也是有玻璃纸，
6: 玻璃纸，对，所以这个呢，我们就算是一个亲子的活动，所以父母亲可以跟小朋友啊，可以花一些时间做，做完了就可以到这个比较暗的那个房间去玩，
3: 可以带回家吗？
6: 当然当然，免费的、啊，免费的，
3: 对对，我就要帮人家问嘛，
6: 对，是，
4: 所以是19号跟20号两天嘛，他们需要。提前的报名还是做一些什么事情吗
6: ？OK， 当然，因为除了蛮多的这个项目是免费之外，我们有三个工作坊是要付费的。那当然那个就要先去 Sistic 买票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付费的，就是郭永德老师的这个音乐会了。
3: 阿德，
6: 对，
3: 阿德出场了啊！说的阿德出场，那我们当然要请阿德来讲一下，时隔八年了，他再次把阿德这个标志性的角色带回舞台。跟所有人见面啊，又刚好是中秋佳节，啊，你有什么要传达的什么信息吗？因为中秋佳节每次不是要塞纸条写信息的吗？
5: 写信息藏在月饼里面是吗？
3: 对，
5: 这次很高兴呢，又再把阿德带到音乐厅。那么这次正好是在中秋佳节里面，那么就取了这个月圆。月亮的月，缘分的缘，那主要是要描述我们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文化怎么融入我们新加坡的文化。比如说我们通过乐曲，同样是非常熟悉的彩云居乐，经过新的这个编创之后呢，它有一种新的色彩，那么会带动一种时代感。那么这个音乐会里面就表现了很多这样的一种作品。比如有大家如果对华乐非常了解的，有一首经典名曲叫《二泉映月》。大家都知道是瞎子阿炳，一个著名的民间艺人呢，我们的二胡的演奏家。那么他这首乐曲呢，经过时代的变迁，我们把它加入了这个新的律动之后呢，它变成一个 swing， 所以有一个 swing 的二泉等等等等。那么在音乐会里面呢，我们也请了这个李国良先生，是我们的历史文物的这个研究员。
3: 是他很会说故事的，
5: 他跟华族文化中心也很密切的，
6: 对，没错，
5: 很多的这些
3: 互动
5: 互动都在这边他进行了很多的这个资料的提供。那么就介绍了全世界不同地方怎么庆祝中秋节，所以这个精神我觉得就是体现在我们新加坡这个华族文化中心跟华乐团联合呈现的这场音乐会呢，是非常互动性很高，然后也希望把这个气氛带到另外一个高度。
1: 这是一个强强联手的，就是华族文化中心还有新加坡华乐团，就是两 边结合在一起。
3: 嗯，是了，现在厨师都讲四手连弹嘛，那你们也连弹，对不对？
5: 对，正好刚才他说的那个互动，就是这个扇子，
3: 嗯，
5: 好像就在我们大厅进行。
6: 对，没错。
3: 哇哦，非常好！我对二次元音乐啊，还有彩云追月，
1: 嗯，
3: 这两个华乐曲子是很传统的哈，它会变声成怎么样的？我非常好奇。
5: 来吧，
4: 自己去听。
3: 好，几时可以去听呢？
4: 就在这个星期六，它有两场，对不对？三点有一场，然后
5: 七点
4: 半也有多一场。
5: 是的
3: ，OK。
1: 那回来我们继续的来聊。
3: 哎，像我们要送票啊，先问问题啊，给你们点时间。其实刚才我们把答案已经一直讲了。
4: 对，我们说了很多很多次。
3: 对对对，那我现在觉得要换一下。
4: 啊，
3: 刚刚我们提到两首华乐曲子，你只要把其中一首的曲子的名字给我们就行了。对吧？
4: 8855963，
3: 还有你的英文名字跟电邮地址，我们本来是要问阿德的，不过我们因为讲太多次，
1: 太容易了哈，
3: hey,
5: 太容易了，
3: 太没有挑战了。
5: 那换
1: 好，曲子，两首曲子，只要说其中的一首就可以，
3: 是曲名。
1: 嗯，好，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刚才听到新加坡华乐团首席指挥郭永德先生就提到了两首很传统的著名的华乐曲子，然后我就非常的给博，我就想要知道说你会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改编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可以透露一点吗？
4: 它是旧曲新编了，那么彩云剧院呢，原来是一个比较慢的一个节奏，那么经过我们本地的作曲家青年作家洛斯卫呢，重新把它配器，然后加入了 Bossa Nova 的 feel，所以它的律动，整个律动整个和声、
1: 是很不一样，
4: 很不一样。然后另外就是二弦音乐，原来是最经典的一个二胡名曲，我们还是有把那个最传统的部分演绎出来，但是当中一变。它成了一个 swing 的节奏，然后和声方面也很非常不同，我们有一个bass， 有一个竖琴，加上一个架子鼓来配搭这个二胡，就两位二胡演奏家刚好是一对夫妻，就我们华乐团里面的一个、一对夫妻，所以这是非常
3: 浪漫，
4: 浪漫也非常
3: 甜美
4: 有这样一个相互的文化的一种交融出来的一种效果、会是怎么样、
1: 因为他们是一位是新加坡土生土长的，
4: 对的，
1: 一位是来自中国上海的，
4: 对对对，
1: 哇，在新加坡结缘呢、
4: 是
1: 很有意思哈，
4: 对，
1: 而且你看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嘛，人月共团圆，
4: 是哦，
5: 其实这样子的一种编曲，是不是其实跟你一开始创造阿德这样子的一个音乐会的一个想法是类似的呢？就是希望能够打破大家对于传统华乐的一些比较刻板的印象，可能就会觉得它只能是古典音乐的呈现方式，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走进这些演播厅里面去听华乐音乐。
4: 对的，这个阿德是相隔了八年嘛，然后也有人问我，那么这次他会跟之前做的阿德的系列不一样在哪里？所以之前呢，我们反而没有那么多新的曲目的这种创编的这种概念，但是今年呢，以前是通过讲一些文化的一些氛围，比如说老街的故事啊、街戏啊，然后美食啊等等啊、这样的一种氛围来把华乐跟文化结合在一起。这次呢是想说把一些传统的经典用一个新的手法，然后来表达出每个这个来自不同地方的社群的这个我们的新加坡的这个文化里面的氛围的大家庭小家庭也好，或者是观众怎么样去来参与这个节庆，所以他就比较多是有很多新编的曲目在里面。比如说有一首《家冷暮月》是纯粹是这次为了这场音乐会来作曲，违约作曲的，由我们本团的声演奏家郑浩君来写。那么他是从香港来的，那么他里面就用了香港文化的元素，就是广东音乐，然后改编了结合了我们新加坡家冷河这个月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充满了一个时代感，然后又非常浪漫，
3: 可能也有一点思乡的味道在里面。
4: 你说对了，就是我的音乐会希望有一个地方是要打动大家的心的，因为中秋就是有一种，就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是一句话，都是不管你是来自哪里，都会有这样一个思乡的一个情怀。
3: 对，对，
4: 所以中秋恰恰就是这个点。
3: 千里共婵娟，
1: 我也是想到这几个字。
3: 对，
1: 真的，你刚才讲到广东曲子哈，不知道为什么我马上觉得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
1: 就会想到那样很典型的广东音乐哈。
4: 对。
1: 是，哎 ，Justin， 你偷看人家的哦，对不起，不可以用偷看，你看了人家的彩排了哈，
6: 是
1: 怎么样？
6: OK， 其实我是在那个媒体发布会的时候看到，就是永德老师 有呈现一点点的这个音乐
4: 小片段，
6: 对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是蛮期待的，因为我其实就是不想去看他的彩排，你知道吗？
5: 想要有最后的那个惊喜是吗？
6: 我要完全就是在
3: 现场被感动，
6: 现场去看去感受这样子。哇，对，
1: 是了，你是比较聪明的哈，因为那个叫惊喜，应该是留在现场去感受一下。
6: 没错，要感受刚才郭老师说的那个、
1: 啊、
6: 那个感动度。
1: 是是是是，很精彩。哎，听众也猜对了哈，刚才我们提到两首曲子，二泉映月或者是彩云追月，
4: 都知道，你看
5: 果然难不倒他们，
4: 华乐迷还是很多
1: 的。对，有喜欢华乐的人是大有人在的。
3: 没错，
1: 是
3: 我们先关心一下在外头的交通状况啊，一回来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这次的这场非常重要，因为就是非常好玩的这个中秋合家欢哈。MCE 隧道要往 ECP， 在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呢，有交通事故 ，ECP 往樟宜就在 Marine Parade 和 Ford Road 之间 ，A1E 往 MCE 在 Lower Delta Road 和 Clementi Road 之间，还有 CTE 往 SLE 在 Amoco Avenue 3和 Brother Road 之间呢，都看到交通有些拥挤，请你小心。
7: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今天两位，一位是郭永德，新加坡华乐团首席指挥，另外一位呢就是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节目经理陈家阳 Justin。 你们两位啊，为节庆来筹办一些活动啊，或者是表演啊，你们自己的心情会是怎么样？我非常的好奇，是为了工作呢，还是为了庆祝呢，还是
2: 有特别的含义吗？这个节日对
3: 我觉得他们两个当中都有一个喜欢中秋节的小朋友，就他们心里都有一个爱中秋的灵魂。
1: Justin，
4: 是我觉得 OK， 因为我是蛮喜欢过传统节日的人，所以来到中心就是知道要筹办这些所谓跟节庆有关的这些项目的时候，很兴奋其实。但是后来做着做

0: 的这种元素在里头，然后要把传承啊，你知道吗？小朋友要学会关于中秋的一切啊，这样子。对，
1: 所以你觉得新加坡的中秋文化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 OK， 因为我们社会是多元文化的社会嘛，对不对？所以要做到哈，就是可能我自己本身啦，我觉得说可以跟就是我左邻右舍可以一起，就是可能提个灯笼赏月这样子，我就蛮开心，
1: 温暖，
0: 蛮温暖的，
2: 就不分种族，
0: 没错，
2: 不分语言，哎呀，就讲我们的国家信约。
1: 我们是新加坡公民。
2: 来，阿德，
3: 我就是可能年纪不一样啊，跟你年纪不一样啊，就是回忆啦，比较多是一些回忆，好像中秋，我就是回忆的是小时候。自己提灯笼，自己爸妈让你出去，终于有一天可以自由在游乐场了。当时我们那种游乐场都是那种石灰做的那种石头做的那种，可以串着里面跑来跑去，在里面点蜡烛啊什么跑来不管，就非常自由的那种氛围，就是怀念那种儿童时代的那种庆祝中秋过中秋的。现在嘛，就是当然很多时候。它跟商业很挂钩，对吧？那么，但是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那个精神还是很重要。比如我在策划这场音乐会呢，就讲到这个缘，这个用这个缘
2: 跟缘分的
3: 缘，因为它也谐音月圆的圆嘛。就是我觉得不管我们来自哪里，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要融合在一起，然后在这个同样一个地方融合之后呢，再成长。在一起的继续这个情缘，所以这个我觉得在这种节庆里面呢，它可以体现出这种团结的精神，或者是一种共荣的一种情怀。
1: 对，包括像你们做这个音乐会哈，其实几次的合作下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传承。
3: 对，
1: 就通过音乐，通过这些文化的不同的面向，就是把这个传统的意义一直传下去。
3: 我也同意 Justin 刚才说的，就是他有挑战，就是说他跟我在策划中间，就是既要有这个传承，就要保留传统，他的意义啊，他的故事啊，他的整个典故啊等等，但是我们又要有创新才能够吸引新的， 对吧？
2: 不过我时常觉得哈，我讲的比较直接比较粗俗一点，就是总是要有你们这些屁股痒的人才会精彩，才会有东西啊，不然的话大家都说 OK 啦，随便啦，
1: 还要有创意。
2: 对，
3: 是啦，是要创意里面它也需要有一个平衡了。对我来讲，它要有一个平衡，就是说我不能只意味为了就是让大家迎合，就是比如说流行的全部都是流行的，或者是全部都是花哨的，就是它有一个平衡度在里面，就要还是要有保留一些经典的非常传统经典的在里面。
2: 所以这个中秋合家饭只有两天，
0: 对，19、20号。
2: 是，
4: 其实说到传承，我在想说在吸引年轻人方面，你们会觉得说它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吗？因为现在年轻人感觉好像
3: 讲话了，
4: 对，我感觉就是
2: 他的意思，
1: 他们吸引不到你吗？
2: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把我吸引进你们的活动，去看你们的表演？
0: 所以 OK， 其实这个哈合家饭，所以我是希望说，就是父母亲他可以就是先带小朋友来，
4: 然后养成一种习惯，
0: 对对，就是每年我们都会办这个活动的时候，他就会带他来，然后慢慢的就是让他就是可以多。通过玩乐啦，接触到关于这些某一些习俗啊等等的，对，这样子就是慢慢一步一步，我觉得不能够
2: OK 啊，叫你爸妈带你去，19、20号，
4: 现在的我不需要了啦，我会自己
2: 带他们去
4: 啊，对，
2: 哎，你带他们去 啊，
1: 我觉得他们在吸引小朋友或者年轻的孩子哈，这个部分的其实也做得很好的，因为每一年的那个就是摆饰那个装饰都是做得非常的有现代感，
4: 大家可以去打卡拍照的，
1: 对 Instagramable。
0: 是
2: OK， 最靠近的地铁站是哪里？
0: 有好几个哦，丹绒八个，然后有
1: Prince Edward，
0: 对，还有一个是 Shenton 吧，市中心，对，还有一个是 Downtown 的，
1: 对
0: ，Downtown，
1: 所以非常方便大家。
3: 我们是邻居，都知道，共同的 地铁站，
1: 对，
3: 来华乐团也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其实这个 AI 能够对人类造成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现在还没有看清楚，因为其实真的是一个起始的一个阶段。其实在这个 Anthropic 的创始人发这篇红文之前，他们的一个工程师请辞，就是在做这个 AI 的这些工程师据说了，就是他们自己看到那个可怕的结果，所以就觉得不能再这样走下去。
2: 我们都知道这个 AI 对人类造成影响，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有一个互信，大家坐起来谈该怎么办，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已经看起来要刹不住车的这个 AI 发展趋势。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血液循环不佳，除了会影响专注力、记忆力，导致出现头昏的情况，你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手脚总是冰冰冷冷，容易发麻、刺刺的，甚至像蚂蚁在爬。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包括天气寒冷、长时间维持同一个姿势、神经问题或某些慢性疾病。另一个可能是你的血液循环不佳，当血液循环不够顺畅时，流向四肢末端的血液可能减少，手脚就容易感觉冰冷，也可能出现麻木或刺痛感。规律运动、避免久坐有助维持健康的血液循环。频繁发生或是伴随疼痛、无力或肤色改变，就要咨询医生，找出真正原因。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Zygolon 125高浓度活性银杏，日本专利激活，好吸收，一天一粒，维护血液循环与脑力健康。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 ，Made in Singapore，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可不可以在播车里问你？
6: 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在公路上行驶这段时间呢，应该要特别留意各方面的状况，尤其是一些路段呢是比较拥堵的。首先呢，是在 BKE 往 Woodlands、 Woodlands Road 和 SLE 之间，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和 Yishun Avenue 之间的路段呢，车子相当的多。 KP 隧道往 TP1 过了 ECP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呢，局部多云的状况，但明天要留意了，下午较迟的时间，接近傍晚的时候，多个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7:01。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残障者及家庭定薪与保障工作小组公布首批建议，工作小组将通过设立收费顶线、提高津贴、放宽申请津贴的家庭人均收入门槛等一系列举措，降低面向残障者的服务费用，让更多家庭受惠并减轻负担。这些调整预计在2028年前实施。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今天走访位于新且力综合设施的触爱启能中心，宣布了工作小组的首批建议。吴培明也是这个工作小组的主席。工作小组的建议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致力于降低残障服务费用，让残障服务对家庭来说更负担得起；二是扩大相关服务名额，让更多残障人士能够获得适当的支持。工作小组将在十月初发布完整的报告，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在教育、就业、社区生活和长期护理等方面，为残障人士和他们的家人在生活各个阶段提供更全面的支持。轰动全国的30亿元洗钱案中，被充公的部分房地产，首场拍卖会中的七个房地产全军覆没，因为竞标价没有达到保留价或无人问津，全部流拍。负责这场拍卖会的是来方。来方拍卖与销售董事陈金香接受媒体询问时说，公司接下来根据卖方的政府有关当局指示，处理这些流拍的房地产，有可能与最高出价的买家进行私下协议，或把流拍房地产重新推出市场拍卖。这次的拍卖会今天在来方位于海洋金融中心的办公室举行，共推出格美华庭和 Sloan Residences 共六个豪宅的单位以及新达成的一个办公单位拍卖。来方房地产拍卖与销售部的主管陈志群告诉联合早报，拍卖会有房地产流拍是常见的事，来方下一个拍卖会将在十月举行。陈金香指出，目前还不确定拍卖名单，不知道是否会有新一批涉及30亿洗钱案的房地产会拍卖。本地开展首个无人自主重型建筑机械试点项目，如果测试结果显示这一类自主操作的机械适用于本地环境，他们有望最快在2028年正式在建筑工程推广使用。首个试点项目由玉郎集团和日本鹿岛建设联合展开，目的是要在投入较少人力的情况下提高生产力，也提升建筑工程的效率和安全。玉郎集团助理总裁曾荣耀指出，增加人力来满足新加坡未来的建筑需求并非可持续的做法，如果试点成功，集团将在已经规划的合适项目当中使用自主重型建筑机械，并推动这些自主重型建筑机械在建筑业中更广泛的应用。试点项目今年三月启动，首阶段试用的是两台挖掘机和两台压路机。国际新闻，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的报道，美国众议院昨天通过一项范围广泛的制裁和关税法案，旨在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经济的压力。这项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目前已经送交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成为法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法案通过表示欢迎，称这项法案与现有的措施一道，将成为一个极强大的工具，有助于迫使俄罗斯结束进入第五年的俄乌战争。近几个月，莫斯科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乌克兰拦截导弹所需的美制拦截弹已经严重短缺，防空压力持续上升。泽连斯基强调，更严厉的制裁对于迫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至关重要，制裁必须强有力，这所有争取和平的努力，包括乌克兰与美国、欧洲以及其他朋友的共同努力，才可能取得成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你好，我是金云，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带你来认识这位歌手，他叫王二浪。可能你对这个名字不太熟悉，但是呢，她真的是一个挺特别的女生。1998年出生于山东的一位女孩，她虽然呢不是这个唱片公司包装出道的歌手啊，但早期呢，她在网络平台分享自己的翻唱作品还相当受到瞩目。根据一些报道呢，她甚至曾经开过炸鸡店。唱歌原本就是生活里她非常喜欢做的一件事。真正让很多人记得她呢，其实是在2018年，当时她翻唱了创作歌手马良的一首往后余生。马良的原版带着比较明显的民谣质感，但是呢，王二浪用女生的声音重新诠释之后呢，多了一份温柔，也多了一点淡淡的忧伤。这个版本在网络上呢受到很大的关注，也成为王二浪音乐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作品。他后来还凭着这首歌获得网易云音乐2018年度音乐原创盛典的年度最佳演绎。往后余生这四个字在年轻一点的时候听，可能想到的是爱情，年纪渐长再听，感受或许不太一样。我们慢慢发现，一段关系最珍贵的不一定是多么的轰轰烈烈，而是经过生活的起起落落之后，身边的那个人依然还在。平淡的时候是你，经历风雨的时候也是你。一起来认识王二浪，也重新听听这首曾经感动很多人的歌《往后余生》。好歌伴伴。

0: 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战斗，我妹妹，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0: 高明俊的一首歌曲《约在某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提醒你，在 CT 赛道网一网一，在 Cantil Circle 这里呢，之前发生交通事故继续影响公路上的状况，第三条车道受影响。 PR1 往张仪在 Topayo 的出口处这里，第三条车道还有 CT1 往 SLE 在 Amoku Avenue 3的路段呢，都看到有车子抛锚了，小心。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盛大登场，更多品牌，更多优惠，更多惊喜，有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香港、泰国、台湾等的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一站式满足你的味蕾。今年更有30多家全新的品牌首次亮相，香港展区也首次亮相 TLM 食品展，带来超过10家香港优质品牌，同时食品展也首次联手亚洲素食展，带来更多素食的选择。年终优惠大放送，买的越多省的越多，消费满200元就可以领取独家好礼和参加幸运抽奖，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礼包，附带条件送完为止。9月25号到27号以及10月2号到4号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接下来9月26号星期六下午2点钟，963好 FM 的主持国贤将会带领新人丹仪到场和你会面，介绍更多，记得到场。 TLM 食品展边逛边吃边买，每一口都是新发现。更多详情你可以上网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九六三路况消息。
1: CCP 往樟宜潭庄靠通的路段，这里呢有车子抛锚了。CTE 往 AY1 在 Brother Road 的路段也看到车子抛锚影响交通。还要留意在 PRE 往樟宜 Thompson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之前是有交通事故，似乎继续影响公路上的状况。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在范夫人吃了 Chef Sam Leong 他们一起做的菜单，前菜一上来有一个蛋白，蛋白这个做法蛮西式的。
3: 我以前做厨师，我想菜就是广东话讲乱棍打死老师傅，乱乱创的。在中餐里面蛋白炒鲜奶很普通，我也很喜欢，我也学到，我也会炒。但是去到法国餐西餐也吃到那个 mushroom 菇汤也是蛮喜欢，后来自己想两个菜可以合在一起吗？蛋白是很清淡，没有味道，蘑菇汤很香，就是在厨房自己乱乱创放在一起不错哦，是很好味道，也是很舒服。我们中餐第一道菜 appetizer 做什么东西都可以，因为第一道菜顾客来要 wow surprise。 后来到汤啊，一定要用鸡汤啊、鱼啊、饭面 啊全部要中餐，不要离题啊。到甜品什么东西都可以了，因为甜品是最后的啦。吃了中餐五到六道菜，最后是甜甜蜜蜜。这道菜就是蛋白，广东餐馆叫蛋白炒，一点点牛奶，放一点蘑菇汤上去，也配一个海胆、鱼子酱、一个西班牙的火腿，吃下去就是你整个口好像在大海游啊，英文叫 umami。
2: 觉得呢 Chef Pa？
4: Chef Sam 他之前有做过蘑菇汤，也有做过蛋白，也有用过很多很多的海胆、鱼子酱、apricot、pork ham， 什么都有用过。他这次跟我讲他要融合在一起，我就发现这位大师到现在他的创意跟他的创作力还是满满的，不输从前，胜过以前。
2: 自己吃的感觉是？
4: 这个东西我女儿吃都讲好吃啊。昨天我就问最小那个，他们是最诚实的，也不需要讲什么。我问他，你跟我讲你最喜欢哪一个，就是那个鸡蛋有蘑菇汤，他讲又有海胆，就连那个十岁的小孩子他都讲第一个最喜欢的。然后我就问他第二个呢，就是那个面，有一道隐藏菜式叫阿森面线。
2: 这个故事你要讲一下。
4: 我的大楼他去了台湾，他吃了一个面线回来，他就跟我们分享，然后讲我要这个配搭，这个配搭蟹肉干杯面线要怎样做。之后我们讲菜就 OK 了，然后菜名怎么办呢？之前厨房我还有一个 in charge 的，就是一个厨师，他就讲不如我们帮他改个名呢。突然间就想到，既然大楼想出来，然后人都跑掉，我们就叫他阿森面线。然后这个阿森面线就出现在菜单。我要出这个菜是因为就让他可以想到以前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光。
2: 这次四手联谈是两天，但是这个菜单会在范夫人餐馆卖到10月31号。菜单上是告诉你有六道，那实际上它是6+2，还有两道就是隐藏菜单。

0: 品尝。以前做厨师30年前去很多国家，看到西餐为什么他们的鱼全部骨头皮全部拿出来，就是给顾客一个很简单的用个刀跟叉吃。后来我觉得中餐可不可以，比如说中餐有很多红斑笋科，可不可以好像西餐这样做，给顾客吃到很舒服，没有头没有皮，就是两片清蒸，放一点姜青，给我的顾客很个别，我自己很喜欢，很漂亮啊，简简单单，一味一味，好像西餐。
1: 太前卫，太前卫。
0: 今天在麦当峰，我就是拿这个概念去拿整条鱼，叫下胖的徒弟全部帮我取骨头来给顾客，不用整条鱼有骨头，吃起来好像中餐，但是麦香很西餐这样。
2: 三十年前这个概念是很超前，那么现在你吃中餐有很多也不是整条鱼，就是味上的方式，大家都觉得不就很正常吗？
1: 现在的做法是很正常，我们要想一下，毕竟 Chef Sam 就是新加坡一个很前卫代表性，他把中餐带到另一个领域，他可以讲是最前的人，把中餐做微商的人，他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卖点都在他身上出现。三十年前我们哪里可以想象到中餐可以去到这个地步。
3: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963好时光，好歌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0: 今天是星期四，你好，我是金云。明天星期五呢，我们要和听众一起去吃晚餐，然后呢唱好歌。星期六的时候呢，我们还要继续的庆中秋，反正呢中秋节可以一直庆祝到9月25号或27号。为什么呢？首先呢，就在这个星期六的时候，我们963好 FM 呢将会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的广场，在那里就在一楼举行我们的好想跟你唱中秋音乐会，就在晚上的7点钟哦，我们一起去赏月。因为在华族文化中心呢，就是他们两天的中秋合家欢的活动啊，有好多好多的这些不同的大小活动啦。其中一个呢，我们今天傍晚给大家介绍了音乐会嘛，就是阿德，然后呢还有中秋主题天台装置，有月饼品尝啊，还有互动的灯笼游行。我最喜欢就是在那个天台那边看装置，然后呢还可以在那边赏月观星，真的是很不错的。他们的活动呢其实一直进行到12月13号啊，因为呢有5只巨型的发光充气兔子呢将会在那边进行展示。那我们这个周末呢就是在7点钟和你一起来唱歌咯，所以希望到时候呢你可以来支持金云、德明、杰奇还有思远，好想跟你唱中秋音乐会。好了，我要回去好好的休息修炼，因为明天呢就是我们在大上海和听众朋友的这个会面了，中秋算是我们中秋的第一场庆祝活动了哈，期待期待。明天已经买了票订了位子的朋友，我们明天见咯。

0: 这是陈淑桦说你爱我。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了， PIE 长往张仪在 Bedok Reservoir Road 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所以要特别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今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那明天在下午较迟还有黄昏的时候呢，很多地方会打雷下雨，最高温34度，最低温25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这是马玉芬的歌曲《多情会有问题》，之前是韦松思松《情话》。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是的，欢迎进入星期四奇想世界。就如黄希望所说的，满载活力的周四，杰奇晚上好，让我们一起带着双倍的光芒，快乐的前行，奇想世界，温暖又充满力量的好时光。希望啊，他听了昨天的夜的小品过呢，有感而发了。他说：“昨晚的小品啊，真实而沉重，却点醒了面对终点的一种智慧。当 LPA 啦、持久授权书还有遗嘱啊，都写下了句点，死亡呢，就不再是充满了未知的恐惧，只剩下面对终点的从容。所有的焦虑呢，终将向死而生。”哇哦！我喜欢从容这两个字，因为要活得从容啊，真的是一种境界，也就是准备好了，然后看透了一切过后呢，就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未知了。谢谢黄希望的分享。在这里也看到了 LC Chong 还有 Phyllis Danny Leung Lee KimLee Kim 就是丽晶，他每次都说杰西你好，我是丽晶，祝你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你好吗？我要祝你天天开心，身体健康啊！他说你的歌很好听，谢谢。也看到了在恩啦，还有国良，哎，今天这么早来打卡哦。哇哦 ，Melly 崔莲，他说今晚就要出发去内蒙古玩了。这次去呢，那是体验一下 caravan， 希望就是一个不同的旅游体验，也希望在车上可以收听到奇想世界。崔莲，希望你旅途平安愉快。明德，还有好人大哥秀珍 ，Happy Thursday， 还有 Vincent，Evelyn Pao， 立方，晚上好。Daniel 已经下班后准时的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跟听好歌了，要跟所有的奇想世界听众说一声晚上好。而今天的天天向好说得很好哦，不要把宝贵的生命浪费在不值得的人事物方面，就修筑好内心的防火墙，才能够活得清醒而自在。在这首林凡的一个人生活之后，就跟你分享天天向好。在这也要跟在中国山东临沂的小琪说一声晚上好。

0: 一首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的一个人生活。亚常还有 John Lim 还有钟健，星期四晚上好，他说还有一天就是周末了，的确是啊。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不要急着回应那些你不想听的声音，你的耳朵有权选择听什么，也有权过滤无谓的杂音。没有指名道姓的话，不必急着对号入座；没有通知你的事，就不必过度猜测；没有说清楚的话，也无需急着揣摩。即使有人当面说了不中听的话，也不必让他占据你的情绪。学会筛选信息，守护内心，才能够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人与事。
3: 有些时候当下太快的反应确实是对某些事情没有起着太大的帮助，甚至呢会产生这个迫害
0: 啊，是，的确是。如果你对那句话或者是一个反应哈、太过激烈或者是过度的解读的话呢，只会招来没有必要的麻烦。真的。
3: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急着对号入座，就他讲的是不是我。
0: 对。
3: 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说到是不是因为自己心虚呢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对号入座，对不对？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了，就是没有指名道姓的话，那你就不必急着对号入座，你就装聋作哑咯。因为你很多时候呢不听见的话呢就不关你的事嘛，你听见了过后哎，你可以有筛选的这个权利嘛，所以你不要放弃这样的一个权利哦，因为你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对某一个东西太过在意太过去纠结的话呢，只会让自己很不开心的。
3: 我曾经碰过哦，就是我感觉好像对方在说我啦，那可能我的回应就是可能想带点懂吗，也不是幽默啦，就是说缓和一下那个气氛，想说啊，你说的是我吗，然后对方反应说我没有说是你哦、
0: okay、
3: 可是他的一个语气感觉他就摆明就是在说你、
0: 就是很嘲讽的。
3: 我觉得这种人是，我觉得要么你就说开嘛，说白嘛，对不 对干嘛就是要指桑骂槐或者是语带双关呢，
0: 对，
3: 何必呢，
0: 对对对，是。所以他这句话就提醒了你啦，也还有提醒了很多人了，就是即使是有人当面说了不中听的话，你也不必让他占据你的情绪或者是影响你的情绪一整天哦。你要学会筛选那个信息，这样子呢才能够好好的守护你的内心，守护你一天的心情。不然的话呢，你被一个不值得的人影响了一整天或者是一整个星期的情绪的话，真的很不值得的。
3: 而且为什么就因为这个人的指控就决定了你的对跟错呢？
0: 是没有必要的。
4: 不要急着回应那些你不想听的声音，你的耳朵有权选择听什么，也有权过滤无谓的杂音。没有指名道姓的话，不必急着对号入座；没有通知你的事，就不必过度猜测；没有说清楚的话，也无需急着揣摩。即使有人当面说了不中听的话，也不必让他占据你的情绪。学会筛选信息，守护内心，才能够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人与事。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0: 晚上8:21，你好，我是杰奇。好像没有在奇想世界播过这首歌，搞不好真的是首播。需要平静你的心情，仔细聆听的一首歌，李健《在水一方》。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演唱会现场实况录音吧，可是音质还是很好哦。 Mrs. Chua 还有 Madam Sim 就说谢谢你，我喜欢李健的歌声。 Linda 眼睛也亮了起来了，哇，李健在水一方。秀珍也说 I like this song。Jacob 来帮玉思奶奶打卡了。Hello， 玉思你好，也希望你刚才有收听到李健的《在水一方》，也喜欢这首歌。晚上8:26，这是王菲《匆匆那年》。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2: 那么用餐的话，哪一样最值得你多花一点钱呢？目前为止，多数人是选
1: 环境跟服务，舒服。
2: 不是贵不贵，而是值不值得。10%的服务费我给的心甘情愿。最不值得就是什么服务都没有还要跟我收10%。那个东西不好吃不好喝我也无所谓。
1: 很难欸、我不会这样欸、除非我真的很赶、我不喜欢委屈我自己。
2: 对，大家所谓的贵是因为就是说它贵的同时它又不好吃，然后分量又少。线上网络太方便也太普遍了、按钮然后直接送上门。所以如果你要吸引人家登门到你的店去享受的话，不单只是满足他们的味蕾而已，更多的是一种体验。
4: 这辈子有过一次哦，那是一个朋友请我去吃那个牛排，200-300块的一个人，哇，是朋友请的。我跟你讲，之后我就没有去吃了，因为对我来说，
1: 他就是牛排。
5: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0: 名人说安话，
3: 和你聊一下。
6: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He's a fool and don't I know it.
5: 晚上8:31。Who can have his charm? Madam Sim 还有 Mrs. Chua。好了，真的很喜欢你为我们播放的歌，王菲的歌，我们也喜欢。到家了，不舍得下车，继续听你播放的歌曲。回家吧，回家吧，回家继续听 audio 或者是上网听吧，好不好？然后呢，阿萨就说了，好好听的一首歌哦。晚上好，还有经纬，秀英就说了，哇，应该是首听李健版本的《在水一方》哦。祝你周四愉快。还有 Can Lie。来看到了 ,Linda 就说了，李健有在新加坡的演唱会演唱过这首歌哦。啊，现场听他飙高音真的是非常的震撼。是，我是很喜欢李健的声音的，听起来就是心里暖暖的，很有疗愈的一种作用，就跟郁可唯一样啊，我觉得就是男版跟女版的疗愈的声音。 Phyllis 还有艳玉，晚上好。李国祥，诶，他说在水一方不是首播，诶，有听过。 OK， 好，那就是应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吧，最多最多就是三次了，这两年多来才播了第三次，应该是算少了吧，以后有机会会再补播。Janice， 哇，又在做绿色蛋糕了。他说好好听的在水一方哦，立刻就来打卡了。啊，看来你的蛋糕真的是到了一种境界了。连看着都感觉到嗅到它的香气了。Cherry， 晚上好，欢迎你来听歌。还有 KK， 说 This is KK here, feeling great to tune in to 963。Wendy 也喜欢李健的这首歌在水一方哦。庄汉良我说齐老大星期四晚上好，虽然呢离周末还有一段还有一步之遥，但只要是听到你的声音，今晚的情绪价值啊直接就拉满了，你就像是一个正能量的发射站，不管这一天过得有多累哦，调到了奇想世界呢就能够瞬间被治愈，被充满了电。那今晚呢大家一起来听好歌，加油打气，用最棒的状态来迎接周末的到来。这是我个人很喜欢的张震岳，小雨，宇宙的雨。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吧，小雨。莎莎同学他说，听到马玉芬的多情会有问题，就立马来向老大说一声晚上好了，祝播音愉快，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 Lawrence Yap 也要祝大家周四平安健康愉快。这是唐浪的歌曲，你从来不懂。

陈升不再让你孤单。若想要听陈升现场演唱这首歌，不要错过他10月24号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就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如果要购票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 bookmyshow.sg。 九度三号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晚上8:47 Sonia 晚上好，还有 Frankie,Hazel, 他听了天天向好过呢，有感而发说了，到了中年了就学会释怀了，生气时呢保持沉默就对了，一笑置之，对，不要动气，因为一旦生气的话呢是有毒素的，你的体内就滋长毒素，对自己的身体是不好的。所以呢，不喜欢的人跟事还有物远离就好了，然后呢就一笑置之，不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影响到你一天的作业还有心情哦。Linda 你好，他说每天晚上听着963好 FM 到9点放工回家哦，还有10多分钟就可以下班喽。啊，巴旦岛的李大姑66周四愉快，他说骨头快散掉了，才刚要下班，好好休息哦，不要累坏了。在这里要跟傅女士还有 V-Hall 说一声晚上好，还有 Kelly 我相信你应该是错过了我在脸书上 PO 的天天向好的生活金句吧。其实每天的节目的天天向好的这个生活金句呢，我都会有贴图，就放在我的脸书上，去找一找吧，好不好？然后 Angie 还有 Angeline 晚上好，还有 Dan Hong 啊，他说突然觉得很 emo 啊，开车回家听到陈升的歌更加的 emo 想哭哈、啊。可以啦，但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车来才哭吧，不要边哭边开车吼，要小心安全，可以把这个负面的情绪宣泄出来是好的，真的。继续欣赏好歌，范怡文的歌。

笃林，把梦亲手交给你。之前是范逸文，你是我前世的知己。在这要跟 Pamela 说一声晚上好，她说累累累啊，好好的回家休息，不要想太多。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路段 TP1 朝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的地方有车子抛锚了。晚上8:56，珍妮流金岁月会把我们带进9点钟的奇想世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好多朋友都陆陆续续来打卡了，比如说小妹、Beth， 还有玉萍。Hello， 玉萍，你好啊。然后，佩梅拉说啊，早早从绝壁出来，现在回到绝壁又已经很晚了。我知道这种一来一往的生活真的是挺累的，要多喝水，还要多好好的休息哦。

一首很经典的齐秦齐秦的歌，原来的我，这是1990年的版本哦。你有没有跟着齐秦一起唱呢？晚上9:05，今天的好戏一场哦，要介绍的是一部港剧《日落下的彩虹》。就在9:10，我看一看啊，9:17前后就会给你播出。

0: 刚听到的歌曲是林良乐《假戏真做的人》，这是周宝源《总有一天你会懂》，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敏勋说，哇，北极熊号浮上水面来了。Charmin 他说刚刚回到家，开始听广播来打卡了。嗯，这首歌曲好像是首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黄莺莺，留不住的故事。

0: 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说，怎么可能黄英这首留不住的故事是首播、哦、因为在他心目中啊，这首歌啊是神级的经典啊，听个千遍万遍都会被感动的。不过呢，他通过的就是我们的聊天记录啊，就说应该都是真的是首播诶，因为如果一听到黄英的这首歌的话，通常都会上来谢谢的。
1: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2: 我哋嗰阵时讲过，我哋要喺彩虹村住一世。
3: 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
4: 一间铺，一个家。就是我全世界
2: 几十年街坊，我真的不舍得的。
5: 好戏一场，想分享一部我最近看完觉得很精彩的港剧《日落下的彩虹》。借着曾被誉为香港最美屋村的彩虹村的拆迁，将人与人的关系重建。屋村就是我们的祖屋区，情节平凡的可能在你我身上都曾发生过，对白满满生活味，没有歇斯底里洒狗血，也没有刻意卖惨催泪，老派却很动人。港剧就该讲真实的香港和香港人故事。夏雨、郭峰、唐诗咏、潘灿良、蜜热的邱世进等老中青演员，熟悉的陌生的都有发挥，都符合人设。小时候常看 TVB 剧，一张张亲切的脸孔，现在却都只能在另一家电视台 View 看到，感觉新鲜却也让人感到唏嘘。剧里大量运用空镜，彩虹村仿佛有生命，默默见证平民百姓的悲喜散聚。15集7个单元，仅仅用2集讲一段故事，已完成铺排，还能细腻描绘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每集结束都以街头表演形式呈现一首经典歌曲作为总结。爱得太迟，爱很简单，外面的世界，约定，单车，记得，友谊之光，选取精准，把情绪推得更高，连配乐也都是为剧全新创作的。潘灿良和唐诗咏一家四口看似幸福，其实夫妻之间早就存在着无法修补的裂痕。写婚姻的挣扎很写实，成年人的爱意深沉内敛却也动人。唐诗咏的演技有长进，潘灿良不愧是舞台最强者。而在电影《巴巴》里，一名惊人的少年苏文涛演儿子，古灵精怪，每次出场都很抢镜。看见为家庭牺牲却总是被忽略的女儿邹佳怡，在典型华人家庭长大的人一定有共鸣。成长是友情最严峻考验，存爱最高境界便是无论经历多长时间依然无怨无悔付出。剧里讲青春，讲爱情，也讲到人到中年高峰已过如何自处。剧中一段米其林大厨在屋村做出精致美味却无人欣赏，点出了人情味无可替代，有趣又点题。让最多观众感动，这也是最残酷的，是张锦成和邱世进的一段父子情。无仇不曾父子，但父亲突然失智，儿子不得不硬着头皮成为照护者。有过相似经历的人才能体会演员之间的肢体语言互动、情绪反应有多真实。张锦成的演技太癫狂，让我想起了黄秋生。夏雨和郭峰60年兄弟情是压轴，老戏骨们凑在一起真的厚厚黑。情感一放一收，忆当年论生死，不安却有几分看开的等时间到，希望他朝能挥挥衣袖不留负担。屋村人生是虚构也是真实，有风有雨，有聚有散，总有一日都要放下，但人散情不散。
6: 海虹村都就拆啦，
2: 又建啊，都唔知有几多次建啦、啊。我依然等待你。
7: 够钟嘅嘢就系够。

0: 喜怒哀乐，生死别离，暗流汹涌，高潮迭起，好戏一场。
1: 刚才资深影评人丽玲推荐的就是港剧《日落下的彩虹》，里面有提到了约定啊、外面的世界等等。现在就送上这首周蕙的华语版本《约定》。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丽芬说好喜欢周蕙的这首约定，好经典，超爱。在好戏一场之前播出的是黄莺的留不住的故事哦，然后阿宝就说了，哇，这首歌曲把我带回了1987年哦，港剧阿娇正传的主题曲就是它的粤语版本，由叶倩文主唱，剧里面的女主角陈敏儿已经不在了，哇，真的是好多回忆，我记得好像有看到这部剧。国娟，欢迎你来打卡听歌，还有 Cindy， 周四晚上好，也看到了 Sharon Lu， 还有 Andrew 国顺，说晚上好，好久没来打卡了，刚刚到家，在听着你的节目呢，欢迎大家进入奇想世界。

0: 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1: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儿比较合适啊？
2: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理财万事通。
3: 投资股票除了要担心市场会不会跌，还有一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人都碰过的，那就是市场跌的时候我却不能够交易，时差效应。
4: 对，我们今天就来聊为什么新加坡投资者特别容易遇到这个问题，哪些时候风险最大，然后普通的投资者可以怎么应对这一些挑战。
2: 理财万事通，星期五早上10:40，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晚上9:32，西堤茶碗 SLE 在 Moulmein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车龙一直回堵到了 Merchant Road。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梅艳芳只羡鸳鸯不羡仙，稍后有郭富城 Beautiful Girl。

0: Beautiful Girl， 郭富城，很早期的一首歌哦。
1: You belong to my heart。
0: 有一位听众说，我是新加入好 FM 的听众哦。Hi Jackie， 你好。他说Hello Ben， 欢迎你来到963好 FM， 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赵红，他说我刚下班就马上来打卡咯。哇，也是蛮迟的哦，快9:40了。好好回家，好好休息哦。然后 Danny 又来提醒了，又到了点一首歌投票点选歌曲的时间了。是的是的，今天选了两首都是女歌手的歌，而且都是好歌，虽然可能从来没有被你来点，所以呢，今天算是第一次参战吧。编号一是范晓萱，哭了。编号二是张琼瑶，你喜欢的会有几个？88550963可以开始投票喽。记得是 WhatsApp 投票，不要投去 SMS， OK？ 再次重复，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范晓萱哭了。编号二是张琼瑶，你喜欢的会有几个？88550963 WhatsApp， 记得哦，只要投出这个写出一或者是二，其他什么文字都不要打，这样子可以方便我计票哦。这是江美琪，夜的诗人。

江美琪夜的诗人，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编号一，范晓萱哭了。编号二是张琼瑶，你喜欢的会有几个？周杰伦心情，这首歌大概是四分钟的时间，可以让你继续投票。8855-0963，WhatsApp 一或者是二过来吧。

0: 心情唱完了，也表示我们的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的热烈参与哦。晚上9:50，经典的好歌继续送上，万芳试着了解，之后有周志平青梅竹马。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是不是所有的感情都会走到这一步呢？试着了解可能会有转机吗？晚上9:55，你好，我是杰奇，我已经算完票喽。今天总共收获了97张选票，有一首歌的得票是70张，另外一张得票27，哇，这个差距还蛮大的，43张票的差距哦。这首歌曲过后，10点第一首歌播放的就是得票比较少的那首，留意收听，这是周志平《青梅竹马》。

明勋说啊，张琼瑶今晚没有派糖，我猜他的票数应该会惨不忍睹。秋霞说范晓萱应该会高票胜出，而秀珍却说，哎，我没有听过范晓萱的哭了。哇，好两极化的反应哦。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这过门一出，你猜到是什么歌了吧？范晓萱的《哭了》得票27，张琼瑶你喜欢的会有几个得票70，以43票的差距大胜《哭了》，你没有大跌眼镜呢？

手表说我真的哭了Johnny 说我喜欢哭了，但是更喜欢你喜欢的会有几个，虽然赢了但是这个差距有点意外哦。的确是如此哦。

0: Vincent TSS 晚上好，欢迎来打卡。一定嗯，我说我要哭了，输了这么多票哦。然后呢，一定说我跟老公还有拉拉来打卡了，这几晚都没有来打卡哦，只是听而已啦，不好意思哦。没关系没关系，真的不用抱歉的。这是关淑怡重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关淑怡重逢。莎莎同学说今晚的曲目太动听了，超喜欢，特别是听到她的本命歌试着了解，超级开心。但是快乐的同时，头痛也无情的找上了我啊！所以莎莎同学先下课下线咯，晚安晚安，好好休息。我刚才也刚吃了一个止痛药，因为今天下午去录新年歌曲有点劳累，吃的头痛药就好过一些些了。这首张信哲《多想过后》呢是好歌一首，今天要介绍的是陈绮贞的歌。

0: 歌词写得很好的一首歌，多想。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张琼瑶，你喜欢的会有几个，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来点歌了。
1: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0: 今天晚上要跟你分享的是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有点歌，这个歌名有点长哦，但是很好听。陈绮贞大家都很熟悉啦，她是台湾极具代表性的创作女歌手，1998年正式出道。她擅长以民谣吉他，还有清淡的嗓音以及细腻的文字，描写爱情、生活还有成长。作品呢，他不刻意追求主流，却凭独特的个人气质，拥有长期而忠实的乐迷哦。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发行于2017年，哇，将近十年哦，是金城武、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由韩寒作词，陈光荣作曲，还有编曲。歌曲就延续了陈绮贞的清新文艺的民谣气质，旋律非常的轻柔舒缓，没有刻意的堆砌那种激情哦。歌词写的其实就是一个人从喜欢上另一个人的那一刻开始，脑海里呢就不断的浮现出的一些景象还有想象，比如说一起旅行啦，讨论未来啦，猜测对方的喜好啦，连生活中的小事哦都会变得很浪漫。特别之处就在于歌词没有直接的说我爱你，而是把心动时的那种细碎啦、跳跃，甚至有点语无伦次的想法写出来。街道的街景、旅行的地点还有生活的画面，都让爱情变成了一种对未来共同生活的想象。陈绮贞略带呢喃的那种演唱方式，更把这种喜欢一个人时脑子里装满了问题却又不敢直接说出口的感觉唱得非常自然，也因此成为陈绮贞近年来颇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一起来欣赏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晚上10:24，刚才好歌一首为你推荐跟分享的就是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陈晓东心有独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明辉，晚上好。他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心有独钟》了，是吗？好像偶尔都有播哎。晚上10:28。如果想点一首歌，还是可以继续发简讯到88550933的潘越云，谢谢你曾经爱我。谢谢。

0: 张学友 Regine in love with you。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晚上10:37，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是得到70张选票的张琼瑶，你喜欢的会有几个 ？Angeline 舒燕，他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还有93 DJ 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要祝大家一夜好眠。宇浩也要把这首歌点给主持人杰奇，还有他自己以及所有的93听众。Lin 还有 Rebecca 要把这首歌你喜欢的会有几个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听众收听，谢谢你今晚的陪伴，辛苦啦，好好休息，明晚同一时间继续相聚， Take care， 谢谢谢谢。Phyllis 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他说Have a good rest tonight and also 所有的93听众，还在收听节目的听众。Can Lie 他说今晚想点歌给他的老婆 Caroline 收听，希望 Caroline 正在收听节目，他说 Caroline 生病了，应该在休息吧，顺便要告诉 Caroline 就是他的老婆，我喜欢的肯定有四个，就是他还有我们的三个宝贝，希望 Caroline 快点康复哦，好碎的哦。老人想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93 DJ 杰奇还有他自己，祝大家晚安，带着微笑一夜甜甜好梦，明晚周五奇想世界相遇。 Daniel 说非常喜欢这首歌啊，而且他投票胜利了就把这首歌送给他自己家人杰奇9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 TGIT 愉快。阿宝想把这首歌点给一位失联的朋友，想预祝他在1992年圣希尔达中四一班的 I 班，还是一班啊，应该是 I 班哦，张淑娟这个星期六生日快乐，欢迎他平安的来到武林俱乐部。记得他曾经说过，虽然我们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点点滴滴都是值得珍惜的还有回忆的，希望他平安幸福。黄希望要把这首歌送给天上的星星月亮和太阳，更要送给 DJ 杰奇，感谢你温暖的陪伴大家，愿你今晚星光灿烂，好梦相伴，谢谢。秀珍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Reggie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他自己收听。然后林哥，诶，林哥在哪里呀？为什么没有看到他的啊简讯呢？ OK， 好，稍后再念齁。

林哥他说啊，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沈阳胭脂酒吧的王欣红姐，还有所有的乐队歌手员工们收听，预祝你们中秋节快乐，但团团圆圆。还有就是26号晚上会去找他们喝酒听歌呢，也就是小齐哥还有所有吉祥世界的铁粉们中秋节安康。然后看到了 Melvin 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的 partner 收听。啦啦噜啦啦噜。阿莲说我想把这首歌曲点给我的老公收听啊，他现在在做夜班也在听963，他的名字叫魏民。所以阿莲要把这首歌曲点给她的老公魏民收听，祝他健康平安快乐。 Little soft fluffy sleeper， 在这里也看到了好多朋友都来捎来晚安的简讯了， Cindy Charmaine 还有 Jesslyn Reggie 秀珍还有 Jasmine希望，还有 Dan。

0: 34度，最低温25度，明天就是 TGIF 了。希望你今晚睡梦中也能够甜甜的微笑。晚安。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不要急着回应那些你不想听的声音，你的耳朵有权选择听什么，也有权过滤无谓的杂音。没有指名道姓的话，不必急着对号入座。没有通知你的事，就不必过度猜测。没有说清楚的话，也无需急着揣摩。即使有人当面说了不中听的话，也不必让他占据你的情绪。学会筛选信息，守护内心，才能够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人与事。
3: 有些时候当下太快的反应确实是对某些事情没有起着太大的帮助，甚至呢会产生这个迫害
2: 啊，是，的确是。如果你对那句话或者是一个反应哈、太过激烈或者是过度的解读的话呢，只会招来没有必要的麻烦。真的。
3: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急着对号入座，就他讲的是不是我。
2: 对。
3: 就回到了我们之前说到是不是因为自己心虚呢要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要对号入座，对不对？
2: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了，就是没有指名道姓的话，那你就不必急着对号入座，你就装聋作作哑咯。因为你很多时候呢不听见的话呢，就不关你的事嘛，你听见了过后你可以有筛选的这个权利嘛，所以你不要放弃这样的一个权利哦，因为你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对某一个东西太过在意，太过去纠结的话呢，只会让自己很不开心的。
3: 我曾经碰过哦，就是我感觉好像对方在说我啦，那可能我的回应就是可能想带点懂吗，也不是幽默啦，就是说缓和一下那个气氛，想说啊，你说的是我吗，然后对方反应说我没有说是你哦
2: okay
3: 可是他的一个语气感觉他就摆明就是在说你、
2: 就是很嘲讽的。
3: 我觉得这种人是，我觉得要么你就说开嘛，说白嘛，对不 对干嘛就是要指上骂槐或者是语带双关呢，
2: 对，
3: 何必呢，
2: 对对对，是。所以他这句话就提醒了你啦，也还有提醒了很多人了，就是即使是有人当面说了不中听的话，你也不必让他占据你的情绪或者是影响你的情绪一整天哦。你要学会筛选那个信息，这样子呢才能够好好的守护你的内心，守护你一天的心情，不然的话呢，你被一个不值得的人影响了一整天或者是一整个星期的情绪的话，真的很不值得的。
3: 而且为什么就因为这个人的指控就决定了你的对跟错呢？
2: 是没有必要的。
4: 不要急着回应那些你不想听的声音，你的耳朵有权选择听什么，也有权过滤无谓的杂音。没有指名道姓的话，不必急着对号入座。没有通知你的事，就不必过度猜测。没有说清楚的话，也无需急着揣摩。即使有人当面说了不中听的话，也不必让他占据你的情绪。学会筛选信息，守护内心，才能够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人与事。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困住自己，并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复杂，而是因为我们只站在一个位置去看它。情绪上来的时候，很容易把问题放大，把结果想得很极端，好像一切都没有余地了。可是当你稍微往后退一步，或者试着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就会发现有些事情并没有想象那么糟。有的只是误会，有的只是信息不完整，还有的只是彼此站的位置不同。你以为的问题，也许在别人眼里只是另一种选择。换个角度，并不是否定自己的感受，而是给自己多一种看待事情的方式。你不一定要立刻接受，但至少不会被一种想法困住。慢慢的，你会发现，很多曾经让你过不去的事，其实是可以放松一点看待的。生活不会因为你执着一个角度而变得更容易，但是当你愿意多看几面，心就会轻一点。很多困扰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我们一直没有换个方式去看。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青春转头，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0: 好歌，好 FM。
2: 每个人尽情狂舞。

你好，我们的 FM 广播目前出现技术故障，你可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963好FM.SG 在线收听节目。对于造成的不便，我们非常抢修，技术人员正在全力抢修，感谢你的理解与支持。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 FM，
1: 多变的世界，
2: 还有我和你
1: 守得住永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五，9月18号。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气象署的预测，早上呢是局部多云，可是下午呢预料有不少的地区会受到雷阵雨的影响。在空气污染指数方面，过去24小时的指数呢是介于69到99点之间，今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辛晓琪的《风之财》，看到了以下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BKE 往 PIE 在 KJ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AYE 往大市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是有车子抛锚的。
1: 这问题好有意思。
2: 星期五早上的这问题好有意思，来说一说这个让人又虐又爱的国际比赛。
0: 真的耶，现在真的很火耶。
2: 参加过的人曾经有这样的反馈嘞，比赛完呢好像被800个人狠狠揍了一顿的感觉。
0: 那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感觉呢？
2: 然后就累到精神恍惚，可是妙的是最后丢下一句下次还要来。哎呦，最虐的运动 High Rocks 火爆全球，其实现在呢已经是上亿美元的一盘生意经哦。
0: 是
2: 真的。那为什么这么火，我们呢来追溯一下哈。今天这问题好有意思哦， High Rocks 这个运动呢到底是怎么样创立的。嗯，
0: 我觉得是那个品牌的塑造很厉害。他把它塑造成了，哦，你来我们的 High Rocks， 哇，你很潮，你很流行，你很 fit，
2: 而且就是给一个机会，大家可以挑战自己的极限。当你成功之后呢，那一种满足感，那种成就感，就是我做到了。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形成一个 High Rocks 的国际社群。就你参加之后呢，你就进入了这个 High Rocks 的大家庭，然后就彼此鼓励。就再接再厉，可能一开始是小组参加，后来变双人，后来变自己一个人，那进阶式的。
0: 我觉得最主要是他把他塑造成了一个 elite 的那种感觉。
2: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问题好有意思呢，来认识一下哈 ，High Rocks 到底是怎么创立的呢？背后呢有两位创办人，包括了德国企业家 Kristen Toski， 还有呢奥运曲棍球冠军 Morris Fusti， 是在2017年在德国呢共同创立的比赛。那像其中一位创办人呢 Kristen Toski， 他有丰富的铁人三项还有体育赛事的主办经验。那另外一位更不用说了，这个 Morris Fusti 呢，他是三项奥运奖牌的得主，他本身呢也是企业家。那两个人呢凑在一起，他们原本一个构想呢，就是要打造一个呢可以吸引普通健身爱好者，同时也吸引精英运动员的一个全民运动。因为你知道传统来讲呢，如果你说你运动要自我挑战，你就参加马拉松啊，对吗？
0: 或者你可以去从军
2: 啊，从军
0: 军营当中也有很多的体能考验。
2: 又或是呢可能铁人三项也是另外一个选择
0: 啊。是，
2: 可是呢这个 High Rocks 它不一样，他们就两个人设计了一个标准8次1公里跑步，再加上8个功能性的锻炼站交替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比赛的制度。所以呢，这样子呢，就可以让全球所有的参赛者在这个框架下呢，公平的展开竞技。那差不多也10年了，因为第一届是2018年，当时呢是650名参赛者。那最新一期呢，刚刚就在北京落幕嘛，然后也因为其中一位参赛者，他就是那个
0: 出了状况，
2: 对这个。大便失禁了，然后呢就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了，就再一次的登上了新闻的头版。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来认识一下，四月你会考虑参加这样的比赛吗？认识一下 High Rocks 今天创办的这个背景。
0: 我不排斥，但是我不喜欢那么多人全部一起冲去的时候我也一起去。
2: 我其实有考虑耶。可是我是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去完成。那如果我有那么一天我真的去参加，我对我自己设的目标只是好好的
0: 完成就好。
2: 对，我不管时间，我不管排名，我只是可以把比赛好好完成，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突破了。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徐琪，最美好的时光有你，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古巨基的歌曲《冬天》。以下的路段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KJ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Mandai Road 的路段。
1: 这问题好有意思。
0: 今天早上的早报新闻，由联合早报主办的首届新加坡文化节星期四在上海开幕了。
2: 昨天早上我们在大堂直播的时候，其实就看到了我们的社长还有我们的副社长拎着这个行李啊，我们就在想，诶，两位是要结伴到哪儿去？原来是要出席这个文化节。
0: 哎，是的，除了两位社长之外呢，我们联合早报的主编洪逸婷也飞过去了哈。相信我们的另外一位副社长永梅应该也是人在那边的。
2: 所以呢，这个文化节主要呢，应该是希望可以通过像是不同的项目，让在中国的朋友呢，更好的来认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
0: 哎，是的，新加坡文化节到底是什么呢？是由联合早报主办的首届一个文化节，9月17号，也就是昨天，在上海正式的开幕了。9月19到26号会在上海还有北京展开双城市的交流活动。
2: 而活动呢相当的多元哦，当中呢就包括了这个传统艺术的表演，
0: 哎呀，是的，
2: 还有呢也放映哦本地的一些电影哦，所以呢就是让在中国的朋友们呢可以通过这一些平台来感受一下新加坡文化的魅力。
0: 是，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节目单哦，像电影方面就有陈哲艺导演的爸妈不在家，还有之前慧芳姐洪慧芳主演的花露阿朱妈都有放映。除了电影之外呢，当然也有新加坡的香林音乐社特别飞过去啊，还有跨族群的乐团包括了融合马来啊、华族啊、印度啊、中西方音乐元素的乐团都在那里，希望把新加坡的文化展示给中国的民众。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2: 丽仪、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最近有一项研究呢，就发现如果你是常常所谓的打游戏的话呢，哎呦，大脑会年轻 13.7 岁，
3: 这么多，
2: 很夸张耶。
1: OK， 但是我想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我们玩的游戏跟他们说要打的游戏，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像我玩的都是简单的游戏，那些好像 Candy Crush 啊、这样子的，他们的打游戏我尝试玩过，因为我小时候就没有玩这样子的游戏，就是那一种选一个人物然后去打怪，然后
3: 一起去射击
1: 啊，或者是什么枪击的去打坏人的那一种的，
2: 又或是他
1: 高级的那种游戏嘞。
2: 他可能是有重重的关卡，然后你要去过的那种。
3: 对，我就是说这种的，然后就会听到他那边大喊大叫啊，然后这边跟队员啊，
1: 对对对，上上上，助攻我助攻，
2: 对
1: 啊，那种感觉。
2: 所以你可以一个人去过关斩将，你也可以组队的哈。像这样子的游戏，因为刚才思源讲到，其实跟我们玩的那种简单的又不一样，因为像这样类型的游戏，玩家短时间内要消化画面上很庞大的信息量，而且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反应。所以为什么这个研究才说，如果你是常常呢会打这样的游戏的话呢，你的大脑呢就会比同龄人显著的年轻。
1: 哇，
2: 就连马克思都说，如果不打游戏你就等着变笨。不过其实我觉得也不可以说的那么绝对啦。
3: 是。
2: 我觉得反应啦，反应能力确实，如果你有打游戏，你的反应可能真的是会比较快一 点。
3: 好像思源的反应能力就很好啊。
1: 思源的反应能力跟打游戏没有关系。
3: 你也是很聪明啊。
2: 他要说我的反应能力就是天生的。我天生就是反应非常快。
3: 是。
2: 对吗，思源哥？
3: 请问一下，这个天生的反应能力快是怎么样培养的呢？
1: 从小就被迫需要反应快。对啊。
3: 这父母的基因啊。
1: 家里两个兄弟，一共三个人，
3: 只有你是硕士，
1: 你不反应快不强就没有食物吃了。开玩笑了。
2: 不过虽然说游戏，你看现在有一些乐龄中心，他们也让那些长者去玩游戏。
1: 对
2: 啊，
3: 是
1: 最好打麻将咯。
2: 所以是有一点点根据，就是它活化你的大脑，
3: 刺激大脑。
2: 对对对，有一种刺激
1: 让你的大脑去想，因为每一种游戏，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甚至是像麻将，它都有一定的策略还有逻辑思考在当中。

0: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三缺一的状态。
1: 是，
2: 我不会打麻将，对不起，你们是四缺二。
0: 我也是，只是略懂皮毛，还要像这个大师哈、啊，要学习。
2: 我真的不会打麻将，哎、欸，
1: 真的、
0: 啊。哎、欸，你来给我们两个特训啊，然后我们就三缺一哦，然后就拉一个德明下来就差不多了。哎、欸，德明也是不会打。
2: 哦哦，那还有谁？杰奇，杰奇，
0: 杰奇可以吗？杰奇很，杰奇很需要活化大的。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是合唱曲《将心照亮》，在早上七点新闻之前呢，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看到的是早前往机场的 PIE 过了帕塞拉巴有车子抛锚了，还有呢在往 PIE 的 BKE 过了 KJE 的路段，那里发生交通事故，之前是形成了车龙，也请开车的朋友小心耐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有部分地区将会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9到97点，今天的气温是25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7: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南北交通廊道原定2027年起陆续使用，但因为工程复杂，还有地质环境极具挑战，整体完工时间将延后大约两年。陆路交通管理局评估之后预计，其中的高架桥和隧道路段分别延迟到2029年和2031年起分阶段使用。南北交通廊道工程造价原本估计是大约74亿7000万元，是本地历来建造成本最高的道路项目。随着工程的延误，建筑费预料将会上升，而额外成本必须待工程完工之后才能够确定，目前依然无法做出评估。对于工程延误的原因，路交局解释，虽然前阶段已经进行了广泛的勘查，还有工程的研究，可是地下情况复杂多变，难以在施工之前全面的掌握，尤其是在汤深路和诺维纳等建筑、地铁线和公共设施密集的地段。为了避免对交通和周边环境造成严重干扰，部分勘查的工作只能在施工的过程当中逐步展开。
2: 由联合早报主办的首届新加坡文化节星期四在上海开幕，我国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教育部第二部长梁振伟指出，新加坡与中国友谊深厚，而文化是连接人与人最有力的桥梁之一，文化节传承了新中文化交流的美好传统，为两国人民搭建了新平台。在上海和北京举行的新加坡文化节获得了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支持，通过音乐、电影、美食、文化讲座还有数码展览，让中国的观众近距离感受新加坡的多元文化。开幕仪式在上海前滩中心举行，梁振伟是活动主宾。他强调，新加坡和中国友谊深厚，在多个领域携手合作，而政府之间的合作固然重要，但这段友情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之间深厚的连接。
1: 残障者及家庭定薪与保障工作小组公布首批建议，呼吁政府提高津贴、放宽申请，让残障服务费用更可负担，同时增设更多残障服务中心和机构，提升残障服务的承载能力，双管齐下，加强对残障者还有家属的实质支援。部分调整核心的措施预计2028年以前实施。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星期四走访位于新协力综合设施 Enabling Village 的触爱启能中心，宣布工作小组的首批建议。吴培明也是这个工作小组的主席。工作小组那天宣布的一个重点方向是降低残障服务费，让更多家庭在可以负担的范围内受惠，而其中一个做法是降低残障者在扣除政府津贴之后所需支付的实际费用。
2: 迎来两天短暂的晴空之后，我国空气质量星期四再次的转差，而截至昨天晚上11点，中部地区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已经升至103点，达到了不健康水平。随着苏门答腊南部和中部的烟霾继续的飘向新加坡，本地未来24小时的空气质量预计介于适中至轻微不健康的水平。国家环境局的数据显示，全国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星期四清晨6点介于64到84点，过后便逐步的攀升，中部地区的 PSI 升幅最为明显。根据当局星期四傍晚发布的最新烟霾情况，我国星期四天气整体干燥，受风向影响，苏门答腊南部还有中部的一些烟雨飘向了我国。空气质量受烟霾影响，本地的一些学前教育中心纷纷加强了检控空气质量，根据情况调整学生的户外活动。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猛烈抨击联邦储备局的升息决策，但避免直接拿自己钦点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开刀，而是把怒火宣泄在其他的官员身上，甚至迁怒于美国存在贸易逆差但跟利率不相干的贸易伙伴。美联储星期三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 0.25 个百分点到 3.75% 到 4% 的区间内。升息的决策获得所有12名轮值投票官员包括沃什在内的支持。这是美联储2023年7月以来第一次升息。特朗普之后在自家社媒贴文说，美国的利率应该是 1% 或是更低，因为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好的信用评级，而且遥遥领先。他也辩称高利率导致美国和其他经济体的竞争处于劣势，还将利率跟美国的贸易逆差挂钩，尽管两者之间几乎没有关联。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帅哥，要喝什么啊？
1: 我要一罐可乐，一起付哈。等一下还你哦，还是你要请客也行啊？
2: 昨天我请，今天也我请，你好意思咩？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3: 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早安，
1: 星期五了。
6: 终于熬到星期五了，但是这个周末大家都相当的忙碌。
1: 为什么熬到星期五呢？
6: 拜一到拜五都是用熬的。
1: 我不会呢，我会
6: 熬到拜五我就变成排骨莲藕汤了。
1: 不会耶，我会觉得哇，终于到了星期五，我不会熬耶，干嘛要熬？那你那四天干嘛要那么可
0: 怜？我没有熬，我是炖。
1: 炖OK 吧，
6: 我熬他炖，你呢？
1: 那我蒸好了。
6: 你炒了。
0: 福来 day， 不过这个星期确实是比较忙碌。我们昨天呢，刚刚完成了非常重要的我们新年歌的录音。
6: 哦耶，浩浩，你离开了之后有没有一直在打喷嚏？打喷嚏是啥？
1: 没有，
6: 打喷嚏
1: 是之后我们的音乐总监有一直在跟我联系，那我有在问说哦，谁谁谁 OK 吗？谁谁谁顺利吗？谁谁谁怎么样啦？
6: 我们都一直在骂你，
1: 虽然我人离开，我还是会担心一下。
6: 我们都在骂你耶，
1: 为什么骂我？
6: 尤其奇哥，
1: 为什么？
6: 他说浩浩这么这样多转音。因为我们都是跟着你的版本唱的，
0: 因为浩浩是第一个男生唱的，然后金云是第一位女生，所以我们后来唱的都是跟着他们的那个版本。
1: 因为录音师就说要这样唱啊，
6: 是，
1: 对啊，
6: 是后来
1: 不是我给播、啊。
6: 当然，我们也知道背后的原因是这首歌曲相对到了后来它的重复性比较高一些，所以得要玩一些 pattern 出来，
0: 有点转音。
1: 今年我们的新年歌就会有点算是洗脑歌哈、哦，大家可以跟我们哼哼唱唱，随时随地，哎，大朋友到小朋友都可以唱，哎，
0: 哎，可是也有一些朋友听到我们在录新年歌，就有点被吓到，哈，九月就录新年歌，其实不算早了。
6: 是我身边朋友都有一点吓到，所以我就得要解释，我说你看混音，然后之后呢，我们要策划拍 MV 拍了之后还要剪辑之后，我们还要在一个月之前就开始上线。
1: 啊，你们身边的朋友跟我身边朋友不一样哎、欸，我身边朋友说。你们怎么那么慢才录新年歌？你看，
6: 谁说？
1: 我的朋友他是马来西亚人，他说、哦、我们马来西亚人都已经，你看，已经有人都已经开始在出新年歌了。
0: 马来西亚这个新年歌的市场非常之蓬勃，
6: 非常之竞争激烈，
0: 真的，所以要早一点试出哈。那除了这个新年歌已经搞定了，那今晚有大上海的演出了，明天有两场哦。晚上是好想跟你唱，然后到了中午呢有食品。
1: 所以你不用熬，因为你要熬到星期天，然后又开始星期一的开始，所以明天就是9月25号到27号，我们要跟您大家说的是，其实这一个展览是食品展来的，哇哦，民以食为天的、哦、有东西吃。
6: TLM Food Expo， 上一次是我跟金云去。欸
0: 我迫不及待，我以为是这个周末，其实不是，是下一个周末，
1: 是下一个周末，下一个周末，
0: okay, 下一个周末9月25号开跑。我曾经在这个网上呢看过，其他地区的食品展呢，就有这些大哥大姐哦，他们是拎着推车去食品展去扫货，
1: 然后去食品展你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6: 什么？试吃，
1: 就是把自己体内所有的东西，所有清该清的东西都清干净，然后去到那边就开始从第一摊开始吃到来，后来你就是饱了，你就不用吃那个晚餐或午餐了。
0: OK， 所以呢，今年在新加坡这个 TLM 食品展呢，大家真的不能错过，因为有30多家全新的品牌是第一次亮相哦。然后呢，有10多家就是来自香港的品牌，也有呢这个素食展的部分，哇、哦！所以呢，带给素食者呢更多的选择。
1: 是，而且呢，年终优惠大放送啊！你买的越多，就可以省的越多，消费满200元也可以独家的抽出这个好礼的参加幸运抽奖的活动，每天限量送出500份的礼包哦。
6: 上一次我跟静云去了嘛，现场有。好多的产品是特价出售的。
1: 你跟金云去的时候，我好羡慕你们哦。
6: 为何？
0: 可以边唱边吃、
1: 对，然后很亲近这个观众朋友
6: 哦，是比较近距离的，
1: 对，然后就无插电的这种感觉哦，然后就感觉很像这个街头艺人那种感觉，
0: 也很难插电的，因为他们是一边走一边唱。
6: 可以啦，我插那个电。
0: 所以这个日子啊，这个食品展的日子，大家笔记下来哈，是9月 25号到27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的展厅。那到了那一天啊、其实那个周末了哈，国协呢也会和我们的新人丹怡呢到现场去给你做更多的介绍。
1: 所以呢，你们
3: 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所以你们在 TLM 哈食品展就可以边逛边吃边买，然后边听，那每一口都是新发现。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的路段，还有看到了 TP 往 SLE 在 Tampines Avenue 7出口处是交通拥堵的。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三十而立，岁月流金。德云社成立30周年系列演出，岳云鹏、孙越相声专场新加坡站爆笑登场，机智幽默的即兴发挥，加上沉稳精准的捧哏节奏，造就了这一对中国相声界最受追捧的搭档之一。10月10号星期六晚上7:30，名胜世界会展中心，仅此一晚，门票从98元起，现已通过 Cystic 大麦和 MySeat 发售，赶快购票。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梁静茹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
1: 星期五的哇，好有意思！很快，刚崩963要登场。今天呢，来认识一下这句成语
2: “皮肤撼树”。
0: 哎呦，成语是越来越难了。
3: 皮该不会是皮卡丘的皮吧？
0: 当然不是了、
1: 哎，它是一个虫字边，一个比较的比。
3: 那服是服务的服吗？
1: 不是不是，浮游的浮，皮肤撼树，震撼的撼，树木的树、应该比较少用的一句成语，皮肤撼树什么意思？
3: 让我们来听听感崩
4: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18号农历8月初八。今天的星座运势，我的贵人是啥星座呢？恭喜牧羊座，今天的贵人是摩羯座。金牛座，今天的贵人是双鱼座。双子座，今天的贵人是处女座。巨蟹座，今天的贵人是双子座。
4: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相谷，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6: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96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心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0: 哎，两位，我跟你们说哈，昨天晚上我继续跟我的阿嬷追这个《东游记》的网络短剧嘞。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们知道《东游记》是什么吗？你们记得吗？
2: 我只听过《西游记》哦，我没有听过《东游记》哦。
0: 哎呀，对了啦，陈心姑，就是上一次我说的那个唐僧还有他的三个徒弟哈，去完西天取经之后，佛祖又给他们去东边取经的任务，记得吗？
1: 哦，记得，记得，
2: 记得了。所以到底他们有没有达成任务啊？
0: 他们现在在达成任务的路上咯，一路上打很多的妖怪。
2: 那他们到底遇上了哪种妖怪？
0: 诶，昨天那个妖怪很恐怖耶。
1: 这么恐怖啊？
0: 昨天那个妖怪是蚂蚁变的。
1: 哇，
0: 很恐怖，很恐怖耶。看了那个网络短剧之后，昨天晚上我就做噩梦了。
1: 怎么了？你做了什么？
2: 我想哦，一定是小月梦到千千万万只蚂蚁覆盖他的身体。
3: 像是好比小蚂蚁
2: 爬呀爬上他的身体。
0: 对呀，对呀，我就梦见那个蚂蚁精来攻击我耶，怎么办？
2: 这只是一场噩梦。哎呦，我看哦，这个什么东游记你还是不要再看下去了啦。
1: 是哦，是哦，你每次看啊，每次都会做噩梦。
2: 为了转移你的注意力哈，仙姑呢有这么一道问题可以让你们思考一下。
1: 什么问题？
2: 这一句成语皮肤汗术，哈哈，没有听过对不对？
1: 哈，屁股会汗术？
2: 不是屁股，你要听清楚好贝贝，是皮肤汗术。
1: 哦，
0: 皮肤是什么？
2: 不是皮肤，是皮肤。仙姑要先卖个关子啊，只能够说是一种昆虫啦。这个汗呢就是震撼的汗，树呢就是树木的树。你们知道皮肤汗术指的是什么吗？
1: 我知道，皮肤汗术就是蚂蚁想摇动大树，比喻力量很小，妄想撼动强大不可动摇的事物。
0: 好贝贝，你在讲的时候我去谷歌了一下嘞，这个皮肤说的就是大只的蚂蚁，我很讨厌它。
1: 大只的蚂蚁好啊，要捏死比较容易啊。
0: 但是大只的蚂蚁很恐怖耶。我告诉你好贝贝，你刚刚说的那个成语的意思是错的嘞。
1: 哦，错的？难道你有对的？
0: 皮肤汗术形容的是小动物团结合作的力量，他们在面对巨大的困难的时候也可以凭自己的坚持还有努力改变环境，所以它是一句褒义的成语，说的就是团结力量大。
2: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有人会被我考倒。到底今天谁说的是正确的呢？
3: 仙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0: 哇。

0: 为什么播这首歌呢？
1: 因为刚才在刚帮963小鱼儿呢就提到了他看什么东游记啊，然后出现了蚂蚁精之类的。
2: 是的，所以呢我们就播放了这一首相思好比小蚂蚁。这个是新加坡的版本，是就说相思好比小蚂蚁。
0: 不是，新加坡版本的名字是相思爬上心底。
1: 嗯，可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它写得很生动齁、所以呢很多人呢讲到这首歌有时候呢也会说，哦，那首咯，那首相思好比小蚂蚁咯。
2: 啊，而且今天投了很多的朋友是小鱼儿耶。
0: 真的吗？
2: 对啊，
1: 今天呢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跟这句成语有关了，蚍蜉撼树。到底什么意思谁说真话呢？我们来请这个小鱼儿的好朋友于思远来公布一下。
0: 当然是说真话的，就是好贝贝
2: 耶、yeah! 哇，好贝贝难得说真话耶。
0: 真的嘞，你们都不要猜，好贝贝说真话。
1: OK， 这个蚍蜉撼树，蚍蜉呢其实刚才小鱼儿说了，它指的是一种呢比较大的一种蚂蚁。
0: 是的，
1: 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蚂蚁想要撼动一棵大树，所以呢其实比喻呢是不自量力，妄想呢要摇动强大的事物或是力量。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E 往 PIE 的方向，在 Pasir Ris Drive 8之后的路段。BKE 往 PIE 在 PIE 张仪还有 KJ 之间也是车多的。HYE 往 MCE 在 Alexandra Road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4: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登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是李翊君的代表歌曲《诺言》哦。最近呢，可能很多朋友也留意到了，如果你有刷到这个娱乐新闻的话呢，就是黑人，也就是陈建州范范的老公啊，最近呢就因为心肌梗塞，然后呢要紧急的入院
1: 啊，住了ICU。然后后来还好，就出了普通病房。
0: 嗯，
2: 哇，
1: 那他也这个放在网上报平安。
0: 嗯，是，其实可能很多人很惊讶的是，首先就是陈建州他年纪不算太大的，四十几岁，然后他之前也是篮球，
2: 对啊，有运动哎，
0: 职业的篮球选手嘛，所以他的运动量一直都是有保持，
1: 是
0: 哦，然后给人家的形象也是很健康，就高头大马很健康那种的，
1: 是。
0: 那突然间传出心肌梗塞，所以我觉得又是提醒大家哦，一些病情他是有一些症状的，
1: 他可以预防的吗？
0: 讲到预防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可以通过好的一些生活习惯，
1: 是
0: 让自己身体健康。那就有媒体问他说，是不是跟你的饮食吃太咸有关？就问陈建州，然后他就说自己平时也没有吃的特别重口味，但是他就反思，他说可能是长期的睡眠不足
1: 哦。
0: 有可能 OK， 可是如果说这个心肌梗塞，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症状，包括了呼吸困难，还有突然间冒冷汗，以及呢这个胸部呢感觉有一种压榨性的疼痛所以这几个就是比较典型的比较主要的心肌梗塞的一些症状啦。
1: 还是名字的关系，还是名字的关系。我身边也有一位很好很好的朋友，他也是心肌梗塞，但是呢他也是早睡早起，然后呢他吃东西呢也非常的讲究，也不会乱的吃，那工作量也非常的多，然后包括运动量也很多。
2: 所以你是说是什么的关系？
1: 名字。
2: 他也叫陈建州，
1: 他叫陈建斌。
0: 哦，建斌大哥之前也是、哦、
1: 之前也是啊，也是，然后去开了心脏两条、
0: 我知道他去动了手术，心脏手术，但我不知道是因为也是因为心肌梗塞，
1: 是
0: 哦，
2: 哎呦
0: OK， 所以呢这个心肌梗塞真的是身边的，应该可能我们听众身边有一些朋友是因为这个病情然后要入院然后接受治疗。
1: 对，这个事情，因为心肌梗塞这个事情不是说只有老人家会而已，其实年轻人也都会，但有时候听到的这个心肌梗塞，有时候一听到的真的是觉得蛮难过的，因为就走了就这样子，然后很年轻。对，所以这个大家又就是吃东西真的要好好的控制一下。
0: OK， 其实很多方方面面，包括呢，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不要过度的劳累是第一点，
2: 不要情绪太激动。
0: 然后呢，生活的习惯我们要尽量的给它有一个规律啦。
2: 是，
0: 好，所以这一些呢，如果方方面面我们长期都有去照顾啊，都有自我提醒的话呢，就可以让自己呢更加的健康。
3: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0: 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九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增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0: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3: 那么用餐的话，哪一样最值得你多花一点钱呢？目前为止，多数人是选
2: 环境跟服务，舒服。
3: 不是贵不贵，而是值不值得。10%的服务费我给的心甘情愿。最不值得就是什么服务都没有还跟我收10%。那个东西不好吃不好喝我也无所谓。
2: 很难的。我不会这样嘞、除非我真的很赶、我不喜欢委屈我自己。
3: 对，大家所谓的贵是因为就是说它贵的同时它又不好吃，然后分量又少。线上网络太方便也太普遍了、按钮然后直接送上门。所以如果你要吸引人家登门到你的店去享受的话，不单只是满足他们的味蕾而已，更多的是一种体验。
5: 这辈子有过一次哦，那是一个朋友请我去吃那个牛排，200-300块的一个人，
3: 哇，
5: 是朋友请的。我想之后我就没有去吃了，因为对我来说
2: 他就是牛排。
3: 每周一到周五
2: 中午12点30分，
0: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先来关心路况，以下的路段呢是交通拥堵的，呢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张仪还有 KJE 之间。此外也看到了，那是 BKE 往乌来，在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车子抛锚，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第一条车道发生车祸了。
2: 再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今天是星期五，气象署预测今天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9到97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